0: 寻梦子的死对头寻子。
1: 哎呀，所以你还不会因人而废言，或者不会因为他是死对头，你祖先死对头然后就废其言。
0: 哦，当然不会，我们是很 open mind 的，
1: 非常好。
0: 好了，其实呢，是因为这样，孟庆儿，cheer 起而行，有一点谐音。我是这样慢慢想，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做人言不如起而行，就
1: 是
0: 你的行动胜过于
1: 一切，很积极啊，正向，
0: 就是。就是你就是做就对
1: 了，没错没错，对
0: 对, 对，所以当时取了这个名字。那我们的公司其实到现在还在做传播传媒，新旧媒体都做，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是从音乐制作起家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做艺人的音乐啦，电影的音乐啦，广告的音乐，然后影像 MV，
1: 对，
0: 然后还有演唱会的制作，
1: 是。
0: 然后到尾牙春酒啊，音乐季啦等等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有做。其实最近因为我刚刚讲到广告音乐，对不对？就是可能大家最容易在生活里面碰到我们公司的作品，就是在虾，哎，这样会不会有广告？
1: 那当然没问题，尽量广告。
0: 虾皮店到店有没有？很多的这个连锁店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他们的广告歌。
1: 是是，哎，你们这个也是需要去，有点像广告公司要去比稿。竞标是这样子的吗？跟其他的公司
0: 竞争？我们已经合作了五六年了，所以没有就
1: 无需那个
0: 暂时，对，
1: 不用不用，因为你们不是就是你知道虾皮不是公部门嘛，像我自己我公司是做很多政府的标案，所以我们就是有一点像是政府开出来这个案子，然后为了所谓的公平，所以很多公司你都可以去竞标，
0: 对。
1: 对，但你们是因为本来就认识，对不对？或者是第一次他们可能就找到你们试觉得不错，
0: 对对对，
1: 就一直用你们，
0: 很合作的很有默契了。
1: 是是是，对对，这个就是公部门的案子跟这个私部门的案子哈，就是进行的方式是不太一样哦。
0: 是，
1: 那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很好奇，你看啊，你的这个轨迹呢，在在学实习搞啦啦队啊。然后呢主修是新闻，可是你中间这一段有发片当艺人呢、啊、你唱歌跟到音乐制作的这个能力是怎么培养起来？是从小你就耳濡目染因为爸妈的关系？还是
0: 我妈妈是声乐家，所以好像小时候就还是有一些音乐的基因。
1: 是，
0: 那小学不是小学，高中大学也都在玩乐团啦、哦、然后参加比赛等等的。所以其实一毕业就一边主持然后一边做音乐、
1: 是。
0: 然后后来因为想要聚焦，所以后来就聚焦在比较在歌手的这个身份上、现在在目前或者是在社群上我比较不会去讲主持的这一块，这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哇，那时候上山下海其实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因为我是新闻系嘛，新闻系去做节目、其实也完全是学以致用。
1: 是是，
0: 对。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新鲜人哈，或者是说刚出道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其实你每一项的实力都不错的时候，因为你看你可能又会主持啦啦队，又会跳舞，对不对啊，当 cheerleaders、
0: yeah.
1: 然后又耳濡目染，又会唱歌，你还可以演个戏，对不对？你声音好，你还可以做个广播，所以你会的事情其实很多哦、但是呢一般人好像没有办法记到这么多事情，所以就会希望包括你的这个公司、对不对，上面公司可能会希望你专注在一件事情就好了，推广一件事情就好。所以你那个时候一开始就先当歌手，可是你当歌手不见你是创作型歌手，你特别把这个你们这个孟子的东西你把它当成是你的作为艺人的特色。
0: 是，我第一个上的节目、除了自己主持的节目之外， 是大学生了没、
1: 哦、是
0: 爆红人物特辑、那当时我就改编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篇章、然后因为我记得以前的十一课国中课文的十一课大家都要背那首、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把它引用进来、孟子的词文的曲，那当时这个影片就受到很大关注，然后课堂上老师都播放给学生，希望他们可以听一听然后就会背了，
1: 对，没错，很自然的这样记起来、
0: 然后这个歌后来还被列入了高中影音教材，
1: 很棒。
0: 对，所以当时就被注意到，被两岸都注意到了、这个身份。然后后来我也不只是生于忧患，我也把人性本善、还有鱼与熊掌这些都变成我创作的一个能量。一开始只是歌曲，然后制作，然后到现在

0: 在也要延伸为我接下来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孟子 IP 的推动。
1: 嗯，
0: 那包含了音乐是一个媒介，
1: 是，
0: 然后书籍是一个媒介，
1: 对，
0: 影像、
1: 是
0: 绘画，然后再到文创的品牌。
1: 是，说到这个孟子的这个 IP 哈，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想要抢啊，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孟家开枝散叶，对不对？大陆应该也有啊，或者海外华人有没有另外一个人有在跟你做类似的事情啊？
0: 没有哎、欸，而且我最近从山东回来，我去州城，
1: 是
0: 去孟府孟庙，
1: 是是
0: 跟当地的孟氏宗亲会，
1: 嗯，
0: 还有孟子文化研究社，
1: 嗯，
0: 哦，这些就是最核心的这个孟子的后代，
1: 是
0: 哇，真的没有人在做，然后他们都很兴奋，
1: 啊、
0: 我也我完全没有保留，我也就跟他们分享我的 proposal，
1: 是是是，
0: 我的这个 IP 的企划，还有孟子的宇宙的建制，他们也都非常支持，很希望在我们其实现在是计划明年四五月要在那边做新闻发布会，还有做专场的首演，
1: 对、哎，太棒了，这个我当时的印象最深刻，大家当然都会被看读。背还有读孔子跟孟子嘛，但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是这个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你知道吗？
0: 嗯、
1: 对，哎，我觉得这个孔子跟孟子真的是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是其实非常正向的，就整个儒家的这个哲学哈，有一些人他会说、啊，那个可能中国人很迂腐啊，什么什么，都是因为儒家思想，我觉得不是、欸。而是因为你如果只 focus 在它比较传统的部分，那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两面的，它也有非常非常正向的地方。
0: 嗯，
1: 那就看你怎么去把它发挥出来。
0: 其实我小时候读孔孟的时候也觉得很无聊啊、然后那个爷爷早上，
1: 那你就是人生历练不够
0: 啊。当然当然、对，而且你知道我爷爷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八点要在我寒暑假起来，然后听他讲孔孟，听他讲这个还讲那个叫做什么《朱子治家格言》啦、
1: 是是，
0: 什么《了凡四训》啦，这些的。
1: 我告诉你，这个八点起床已经很幸福了。我小时候是五点，哎呀，我告诉你，
0: 谁帮你上课？
1: 没有人上课，爬山。我爸军人呢，你知道，从小就训练这个。良好的体魄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对，我爷爷军人
1: 也是军人、
0: 对，然后他帮我上这个小说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高兴、但是我现在呢重新读孔孟，我觉得很感动懂哎、
1: 是是，
0: 有的人生历练再去看，你会发现其实他是实用主义，尤其是孟子。孔子他有比较形而上一点，
1: 对，
0: 孟子比较形而下，具体而为。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孔子曰仁，孟子取义，你知道仁义这两个字真的是很好玩，
1: 是是，
0: 对，仁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孟子呢，这个义这个字是什么？养我，我为羔羊。嘉音电台我们也常常聊信仰的东西，
1: 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为羔羊就是信仰啊，对啊，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孟庆儿跟我们分享他的个人 IP 打造之路以及创业之路。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歌手、制作人，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的创办人孟庆儿。庆儿呢，他当时哈在学生时代啊，是刚好是政大的新闻系啊，那我是政大这边系毕业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之后呢，我就啊非常的开心可以认识这么优秀的学妹啊。我想问一下，庆儿，你那个时候在当艺人这一块啊，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会突然就是可以变成艺人的？哥，除了你刚刚提到说你这个改编孟子啊这件事情之外，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很专注的当歌手？
1: 没有啊，一开始我是做主持人啊。
0: 哦，先从主持人开始。
1: 对，然后其实我刚刚前几个小时我也才跟我的学生在分享，就是我的第一个面试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哎、哦，我先讲一下记者的面试好
0: 了。是是是，你刚说的完全没有准备的面试就是当记者的面试？
1: 没有，另外一个主持人的面试也是没有准备，因为这种都是靠临场反应。
0: 对对，
1: 主持人记者他就是叫我在一间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现在这样子，然后开始 SNG 连线报道。就假装嘛，
0: 是是，假装，
1: 对对对对，就30秒到1分钟的 SNG 连线，你就要把这个空荡荡的房间讲出一朵花，
0: 哦、
1: 对。然后呢，当记者当了一阵子之后，就有编导找我去面试外景主持人，然后也是一样，给了我一罐乌龙茶，然后叫我介绍这个乌龙茶1分钟，
0: 对
1: 对，就是要把它讲成一朵花。哎，我就是突然想到说，然后我就进入了节目，第一集就是拍乌来温泉
0: 哦。
1: 全部脱光光包一条围巾是很健康很健康。
0: 那当然。
1: 对，然后就这样开始出现在电视上面。
0: 可是我说真的，我听你这样的描述啊，我的感觉会觉得这个工作呢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跟这种生活啊娱乐有关的。我自己感觉，我不晓得你那时候进、
1: 哦、是
0: 你那时候进新闻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哦、天哪，为什么
1: 真的天哪，
0: 为什么我要报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社会新闻？
1: 因为你哲学系，你的内心就是一个诗人。我也是一个诗人。没错，你说的完全正确。
0: 对，
1: 我其实是从小有点立志当主播的人。
0: 对，结果发现真正当主播要报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的时候，我不许
1: 你这么说。我怕记者朋友听到会生气。不是乱七八糟，就是说应该是讲我们还是对艺术、艺文、娱乐或者是一些东西，我想要有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的连接跟表达。
0: 对对，或者应该说很多记者都是抱着这样崇高的理想的，可是整个电视台可能为了收视率，他们以为观众爱看，其实真的不见得。对 ，anyway， 反正呢，我非常高兴你那时候是做这种生活啊、娱乐相关的。
1: 因为我的确是在新闻台几个月之后，我觉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
0: 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去试看看，
1: 就跟我的本身的性格有一些违背。
0: 对，我也想要问一下哈，就是你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哈，你在面试这些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像主持啊。

0: 或者你的心态上是怎么样？就是你也是有那种汲汲营营，觉得说我一定要被选上，我很需要这个，我当上了主播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种应该是说就内心啊是非常有把握的，就是我即使这个没选上，我还是有非常多的路子可以走啊，我不会因为这个没选上我就否定我自己。我为什么这样提？是因为哦，很奇怪哦，我自己的经验哦，当你越有余欲的时候，你越不求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会面试到，你就会成功。
1: 21岁的年轻男生女生不会去思考这个松弛感的事情了。
0: 对，所以都是汲汲营营嘛，是很想要得到，然后以为得到这个就可以怎样，是这样吗？
1: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我都已经从小在准备了，所以坦白说，我去争取的时候是相对有把握的，并且从来没有觉得我不会
0: 上，
1: 不会。坦白说，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0: 是，
1: 但是你去争取的，你有把握的东西，其实你并不想要，所以其实问题是出在哪里？
0: 是
1: 年轻不了解自己，你根本就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受邀去跟那种高中要进大学的、或者大学的同学分享。对啊，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哈，真的，你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哈，就是你很有可能你高中三年一直觉得你要考上某一个学校、某一个科系，那是你要的。往往你得到，你就发现这不是我要的。很多人其实生活里头充满了这种事情，包括婚姻也是一样。你以为你好不容易跟你心爱的另一半在一起了，结果后面的生活那才是需要经营、需要去处理的嘛。
1: 对，还是归回于你有多了解自己。
0: 对。那你在后来这个了解自己的过程之中啊，你看你慢慢就走出了这些道路，包括创业嘛，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还是也是很挫折跟痛苦的呢？
1: 我觉得做艺术，尤其做演艺圈，是辛苦的。每一件事情都辛苦，但娱乐界的不确定性的确更高。对，然后潜规则也不少。
0: 潜规则
1: 你的这个起起伏伏也蛮常有不可控性，所以从跑单帮到签经纪公司，然后到挫折，到解约赔钱，经历了好几次解约赔钱，解约赔钱。然后像是刚刚我们聊到，我有去过韩国去发片，然后或者是到对岸等等的，历经了各种的事情之后，才在偶然的机会下，反而是偶然的机会下创业，然后走上这条路，慢慢到现在觉得，这一切是我想要的，可是这不是一开始计划好的。
0: 对，一开始不会知道的。像我自己，我父母给我设定的那个框架，就是他们是所谓的军工教这样的背景嘛，所以就会希望我跟我哥啊，都可以成为所谓的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最理解，而且的确这个社会对于大学教授是很尊敬的，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嘛，对不对？可是他这就是一个框架了，
1: 没错。
0: 对，那我后来不走这个框架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走出了完全另外一条也很不错的道路。对，那你自己这样走，你的家人都是很支持的吗？还是
1: 其实没有我妈妈自己是声乐家，她都很担心我做娱乐圈。
0: Okay.
1: 那更不用说我爷爷是军人，他是将军，孟子的后代。
0: 是，
1: 所以我读书从小读书其实读得很蛮不错的。
0: 是，
1: 他一直也希望我可以就是当个什么博士那一类的，
0: 对，在大学教书多好，对不对？
1: 对，但所以我其实走娱乐界，一开始他们大家都是不是那么赞成。
0: 对，你那个时候提到就是说因为解约啊，然后要赔钱啊什么，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对演艺圈有憧憬的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嘛，对不对？他们会不会，你觉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现在因为时代改变了嘛，
1: 时代不一样了，
0: 我们以前你是需要经纪公司，你需要电视台制作公司捧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完全可以不用了，你就靠着在 YouTube 在这种自媒体上面红了之后，甚至你说服自己的爸妈，或者你自己就开一间小公司，你有更强的独立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现在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代嘛，然后各种资讯取得的门槛也相对的低，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呢就是在上自媒体的表达课，对，如果你其实可以 自己帮自己做一个好的 ANR，
0: 嗯，
1: 然后去上一些课，事实上完全就可以自己闯出来。闯出来之后呢，你还是可以跟经纪公司合作，
0: 是，
1: 因为当它变成一个事业体的时候，你的确需要协力伙伴。

0: 但是不一样的是，过去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上对下的，
1: 对，
0: 但现在应该是一个合伙的体制，
1: 是，
0: 对，这样也比较健康，
1: 对，
0: 也比较长久，
1: 对、嗯、而且我感觉真的其实很多台湾的这些公司啦哈、嗯、经纪公司也不愿意花什么钱去培育新人了，不像韩国，韩国真的是砸大钱，对不对？那台湾的话有一点像是捡现成的，
0: 嗯，
1: 哎，就希望你已经在网络上很红了，我才要跟你这样子签约，就比较像是合作。那既然是合作的关系，我觉得你更可以坚持你自己的一些主体性，而不是签一个类似像卖身契啊，就被绑住了。
0: 对啊，而且你也可以去投入、嗯、你也可以去在先前就定制说，我对我们彼此对这个事业先前要投入多少、
1: 嗯、
0: 我们未来愿景的多少，
1: 对
0: 对，是什么，这样。
1: 是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民智大开哈、嗯、其实很多父母都已经愿意这么做了。像以前啊，像我们小时候，你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靠这些什么经纪公司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可是现在啊，其实有很多父母啊，他们理解了这一些之后，他们愿意自己帮自己的孩子开一个经纪公司。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就是自己花钱，而不是说哎好像哪一个经纪公司你拜托栽培我的儿女、嗯、那就很容易搞砸或者翻脸，因为扯到钱嘛。
0: 嗯，而且其实现在娱乐的表达有非常多的面向，就算你是在做生意的，在做事业的、嗯、在做品牌的，你也可以把你个人的 IP 娱乐化，只要你这个人是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其实都是对你的事业加分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 IP 娱乐 IP。
1: 没错没错。那东西要卖钱，我觉得跟宣传啊、除了说你先把这个主轴定好之外呢、嗯、宣传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孟琪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业之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孟子73代孙女孟庆儿，她呢除了是歌手制作人之外，现在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还有一果公关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庆儿，刚才我们聊到哈，这个现在啊，你也建议这些IP 的拥有者哈，其实艺术有很多形式啦哈，它可能可以是唱，可以是说，像现在脱口秀也很流行嘛，对不对？好，那这些人想要成为艺人，想要成为一方之霸，重点是可以商业化的话，我觉得宣传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你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些宣传，让你自己还有你的公司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1: 好，其实我在以前呢，我会很多事情，就像刚刚前面学长讲的，我一边会觉得我好像会很多，一边我会其实有点自卑哦，因为我觉得我都会，我都略懂，但我不精。但是如今累积到了现在的这个时候，我有感觉，本来台湾的市场你就是必须要斜杠，斜杠的另外一个字叫什么？整合。
0: 对，
1: 你斜杠完了以后，你要必须可以有能力把它做一个盘整，
0: 是是，
1: 然后互相做杠杆。对，所以就变成我的目前跟幕后的身份其实是互相加成的。我在目前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去谈很多幕后的事情。那我基于幕后的另外一些有一些项目，我可能是以幕后的身份进去，但我可以去做很多目前的安排。我的影像跟音乐跟媒体跟社群跟我艺人的关系，然后演唱会制作，以及我在个人的 IP 操作，全部当我把降龙十八掌第一招到第十七招一起使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降龙十八掌。
0: 对对，
1: 你知道那个
0: 是是是
1: 那个国片，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我说谈到现在这个个人 IP 化的时代，就是如何把你的公司然后做出差异化，然后做出宣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主理人自己的特色也要出来。对，然后像我们公司的话，当然是做艺文，
0: 对，
1: 做娱乐。但是我就是身为孟子的后代的这一块，
0: 对，
1: 我们在音乐啦、各个传媒上啦，以及在影像，甚至我现在连绘画，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文创品牌，我可以先透露文创品牌吗？
0: 是可以透露的吗？这是机密，你们打算什么时间再正式发表吗？还是？还没发表，
1: 对，我们还没有发表，
0: 但
1: 就是现在我们的名字取好了，然后我们的商品线就是大概都已经在运营了，对，还没有正式上线，对，就是说怎么样让它有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化的 hashtag， 对，让大家知道我是孟子的后代，我出自于这个人性本善的哲学、文学跟艺文娱乐的结合，
0: 对，
1: 在这个大的框架底下去做各个细节的执行与操作，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拉我的企业的文化跟企业使命感的一个特色。
0: 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你觉得你是要很积极的用打电话去求人家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些成果，所以大家资源会自动向你靠拢找你？
1: 我真的是我开公司第七年，前四年完全不开发业务，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但因为我们的服务做得非常好，我们的量身定做，还有我们的口碑很好，所以基本上会自然扩散。
0: 是，
1: 但是还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主动的去做开发业务。但我在开发业务的前提，其实我都是我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我就希望先建立关系，建立关联，然后这个人能够基于某一项的合作，先信任我这个人的做事原则、态度，还有我的企业文化。那非常自然的，你就从 A 工程会延续到 B、C、D、E。
0: 是是，
1: 所以我的开发逻辑是这样子。然后像我现在在找案源跟找资金、找资源的前提，其实是蛮顺畅的，因为你前面服务做得好，你在人脉，尤其是在人脉的经营上，其实我常常觉得目的性不用这么的强。你做好服务，你就有影响力，你就有链接力。
0: 是是是，做好服务。

0: 的话，在就你会累积这些时机嘛？那很多时候做生意的重点是信任，那信任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时机。好，那可能有人会讲说，诶，那诈骗集团为什么可以赢得别人信任？因为他骗到了对方的，他做出了假的时机，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诶，
1: 是，
0: 对对，所以其实重点还是信任。那我们一般正派在经营的话，那就是要靠着时机，对，
1: 他做出了假的举证，
0: 啊，
1: 对。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近在人脉经营上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因为我们的人脉一定都是由你再去介绍出去的，然后
0: 对，
1: 连形成一个网络或蜘蛛网。
0: 嗯。
1: 当我因为你后面的人脉而
0: 嗯，
1: 成就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0: 是，
1: 中间的各种经过的这个中间人的
0: 对
1: 角
0: 对
1: 色，
0: 对，
1: 我觉得要
0: 就
1: 十
0: 要
1: 倍、百倍、
0: 对对
1: 千
0: 对对对
1: 倍的
0: 回
1: 去
0: 馈
1: 谢
0: 嘛，
1: 谢他，
0: 谢
1: 去
0: 谢我回馈，
1: honor 他。
0: 对对，
1: 这样子的话，你后面发展根本就很容易。
0: 是是是，其实我前几天啊，刚好有去这个庆儿他参加了鸿荣鸿大哥
1: 我们也
0: 啊。
1: 是协办单
0: 对
1: 位，
0: 对，
1: 对
0: 协办
1: 对
0: 单位
1: 对，
0: 参与协办还有演出，那这一块呢，就我就可以当成时机啊，哈，就实例来聊一下。比如说一开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的，然后对不对？跟我们聊一下，
1: 几年前我的知名度就是在也还在努力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侍，
0: 哦，
1: 我是
0: 是，
1: 敬拜团，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敬拜神。然后洪大哥加入我们的教会，
0: 是，
1: 他觉得我的声音不错，
0: 嗯哼。
1: 所以找我去当和声老师。
0: 是是，
1: 所以我成为他的和声老师之后，然后因为一些其他新闻的注意，哎，所以他知道，哎，我也有一小小的知名度，然
0: 是，
1: 后有一些卖点，又是孟
0: 对，
1: 子第七十三代的孙女，
0: 是，
1: 于是他把我拉去跟他一起合唱。
0: 合唱之外，你还把它写歌，是不是？
1: 合唱之后，我毛遂自荐，我说洪大哥，我会创作，我帮你写歌，但坦白说，我根本不会台语。
0: 对，那怎么办呢？
1: 学啊，学！我本来是想说，我写曲了，然后找人家写词。
0: 对，
1: 但是我这个人蛮用功的，我蛮勤劳的，所以我就去做功课。然后没想到写着写着，越写越有心得。然后洪大哥是一个古谋的人，好，他是一个
0: 对，
1: 要求的
0: 对
1: 人，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他在这个
1: 是我也是古谋的，
0: 是
1: 所以
0: 是，
1: 我认同。
0: 他在工作还有艺术上的要求是非常
1: 是
0: 高
1: 是
0: 的，
1: 是，对。所以坦白说，我跟他在写歌的过程也不轻松。一再的被要求，但后来也合作了几首歌，然后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的合作就一直这样子。目前幕后到
0: 是，
1: 演唱会，到我们这次的整个音乐的统筹，
0: 对
1: 所以这
0: 对，
1: 就是一个杠杆、杠杆、杠杆，然后
0: 是
1: 再杠
0: 是
1: 杆，对，
0: 啊，对啊对啊，没错。然后演唱会也非常成功吧？对，从高雄到台北，那
1: 对。
0: 之后计划是要每年都要开吗？怎么样？你们这次？
1: 如果以洪大哥为案例的话，事实
0: 对，
1: 上像这样的秀，因为我在对岸也在经营一些事情，
0: 是，
1: 不论是我孟子的 IP 等，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些秀，但是我现在就也会把好的音乐、好的人才，我们也希望也把这样的秀可以放到大陆去，
0: 就直接这样子
1: 对
0: 带过
1: 满
0: 去嘛，
1: 秀的
0: 对，
1: 部分，
0: 对，不止大陆啊，其实像
1: 东南
0: 华人
1: 亚，
0: 区、马
1: 对
0: 来
1: 啊，对
0: 西
1: 啊，
0: 亚，
1: 对啊，
0: 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印
1: 是，
0: 尼这
1: 没
0: 个市场
1: 错，
0: 的，新加坡这个市场其实都蛮大的，
1: 是是是。
0: 对，尤其你像洪荣大哥的台语，哎，这个台语其实可以走遍全世界的哦。
1: 没
0: 像我们非
1: 错，
0: 常多的这些移民啊，到这个像我们到马来西亚是可以直接讲台语的，
1: 对
0: 对对，
1: 对对对，
0: 所以直接是复制到这个马来西亚，我觉得应该也会成功。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企业，虽然我们是做娱乐，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有点线面连
0: 是，
1: 成一气呵成的能力，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然后找这个当地的合作伙伴也非常重要，
1: 是。
0: 是是，因为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民歌舞十啊，本来想要去，对，想要去美国演，但是后来就没有成功啊，因为中间那个承办好像有一点问题。
1: 我前几天才跟丁晓文老师见面，
0: 是，
1: 我们也才在聊这个事情。我
0: 是
1: 们也
0: 是，
1: 希望民歌舞是这么好的内容，
0: 没
1: 可
0: 错。
1: 以跟大陆有些合
0: 没
1: 作。
0: 错，应该是可以到各地合唱的哈，因为音乐是完全是没有边界的，真的。好，那有了像这样子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式了哈，你可以再跟我们聊一聊，还有没有其他你从做好一件小事，然后再延伸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大事？
1: 做好一件小事。延伸到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啊，而且我自己在这几年，我觉得是除了小事之外，就是不要害怕开那第一次的口。
0: 对，比如说跟洪荣大哥毛遂自荐说，我可以帮你写歌什么之类的。
1: 哦，甚至其实你知道我去探班，我去探 天才冲

0: 聪聪，
1: 哦，
0: 阿正老师，
1: 是是，
0: 我们教会的，
1: 嗯，
0: 他在弹 keyboard 嘛，
1: 嗯，
0: 哦，我碰到奶哥啊，本来不认识他，
1: 嗯，
0: 然后阿正老师说，哦，猫猫是做音乐的，
1: 嗯，
0: 我就跟奶哥说，奶哥我帮你做专辑，
1: 嗯，就成了，嗯，
0: 就成了，我不是帮他做了，我帮他媳妇儿做，
1: 是是是，
0: 对的，就做了一张俄罗斯，他俄罗斯人，
1: 嗯，是是是，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啊，真的是，把每一件事啊，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都做好，真的就会帮你开拓无限的可能，特别是在创业这件事情上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孟庆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孟庆儿。庆儿呢，她是孟子的七十三代孙女，同时她除了是歌手之外，也是企鹅行文化传媒还有易果公关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大家其实从听到现在哈，不断的说这个庆儿是歌手啊，然后呢之前呢要当主播记者，有人好奇他的歌声吧，应该也很好奇他做的这个跟孟子有关的，这些歌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可以跟我们的就随便哼几句，你现在是已经发行还是准备要发行的歌曲？
1: 有一些发了，有些没发。对，像是现在准备的这个孟子全创作专辑，
0: 是
1: 每一首歌，它其实都是一个孟子的核心精神，比如说人性本善，
0: 是
1: 还会有绘本。它会有歌，然后还有系列的商品。
0: 是，
1: 对。那人性本善怎么唱呢？好，人性本善先讲一下哦。
0: 对，
1: 性善有四端，有恻隐之心、是非辞让，还有羞恶之心。然后反正我把它写成一首歌，我唱一点点好了。好

0: 哎，可以啊，这合的还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0: 好难哦，好难哦，跟歌手一起主持，我这太紧张了。
1: 哦，不会不会，
0: 其实就有考验，还要跟着唱啊。
1: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能够做。我今天刚刚跟学生在分享，就是我觉得做一个事业要成功，就是你不只要卖东西，不只要卖自己，而是你要卖一个人生使命。
0: 是是，
1: 我觉得你要卖这个东西，卖到你会腿软，你要每次卖这个东西，你会感动，
0: 对对，
1: 你就必然成功。
0: 没错，对，但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也不是一触可及的，
1: 是是是，
0: 你真的也是慢慢的就才能够。你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在当这个主播啊，或者是在当一开始的时候，你在当啦啦队，你没有想过可以去把孟家的东西、孟子的东西这样子发扬光大，对不对？你其实没有这样想到。
1: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哦，一个素材，我来写写歌，的确，所以这个跟自我意识的觉醒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像什么马克思啊、黄仁勋，你看，其实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真的在卖一个生命的进程跟人生的一个愿景，一个世代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多大的那个 picture 吗？
0: 没错，没错，
1: 对，他们自己讲自己的事业体，他们的这个 mission 的时候，
0: 是
1: 哇，眼里面发的光是，
0: 对。
1: 哦，很迷人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事要成功就是要这样子，你要卖一个你眼睛会发光的东西。
0: 对，你这样子一讲就让我想到哈，这个我现在虽然是处于半退休状态哈，但因为接触到音乐，接触到 AI 音乐之后啊，我也是有一个宏愿呢、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想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那现在既然有 AI， 我可以用我这个 AI 的平台帮每一个人用。最高的 CP 值，他们可以接受的价钱啦、啊，对不对？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啊。
1: 你是梦想的使者
0: 啊，是是是，圆梦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这个梦，此梦虽然非彼梦，但是呢，都非常重要、
1: 啊。
0: 我们来聊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事业啊，在进展的这个过程中，你现在听起来当然是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个雄图大略啊，对不对啊？也做了很多很不错的事情。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帮我们回想一下最大的挫折困难，然后你当时怎么克服的？
1: 你如果说生命最大的挫折困难，我不讲事业，因为我觉得其实跟你的生命进程有关。就是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开始有忧郁症、躁郁症。
0: 哦。那个时候引发的点是什么？
1: 太多了，就小时候原生家庭啊，或什么的。但其实呢，就是你在寻找自己，还有跟接受自己和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就是你的生命不强大，你的事业是不会强大的。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在那个生命修复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在找到我的 mission， 找到我究竟要以什么为终身的职业的过程。那个过程一直在撞墙，在迷宫里面，在自我否定，你做什么都是自卑的，也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不是一个好的业务，你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卖好。你服务客户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到对方想要的东西。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就可能忧郁啊，就是最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是靠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还是靠祷告，还是说你用一个思想的转换，还是看了什么书，还是起而行啊，去参加很多的一些事情活动，让自己走出去。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走出来？
1: 我当时有艺术治疗 NLP， 还有针灸，还有这个那个什么催眠，
0: 各种都试过。
1: 对，运动，我去然后去演武打的舞台剧、
0: 哦，
1: 就是让自己归零什么的。基本上能用的套路我都系统我也
0: 都试
1: 过
0: 了。
1: 那最后我走进了信仰，我觉得信仰是我的解答。但是其实坦白说，忧郁跟躁郁也没有就此离开我，他现在有时候还是会上来。
0: 对，
1: 但我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意识到他，理解他，
0: 对，知道怎么面对他，对不对？
1: 而且接受他，甚至你要喜欢他。我觉得当一个人可以喜欢拥抱自己的劣势，所谓世俗认为的劣势的话，
0: 是
1: 他会是极为强大的。
0: 对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诚实面对自己嘛，接受自己，对不对？包容自己，
1: 那个背后的力量很强大。
0: 没错，没错。哎，对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听我们节目很多是想要创业的朋友哦，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个提醒，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创业可能啦，要么就是有过度美好的幻想，要么就是有过度悲观的想象，所以连行动都不行动。对，但是你去迂衡这个整个时事，对不对？看清时事，看清自己，诚实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你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路。

0: 对，那我们的台湾哈，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是这么多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业，可能都要想到国际的一些发展啊。那你自己打算怎么样走国际化？
1: 孔孟 IP 这些儒家思想啊，其实很幸运的，它是很国际化的东西。
0: 是，
1: 对。那我现在目前呢，推广当然是往对岸。
0: 对，
1: 然后
0: 对岸一定是最大的市场嘛，
1: 对
0: 华人来说，
1: 两岸我们都要推广，而且这是一个 mission， 它不只是市场的考量。对我而言，我觉得大家是需要的，这个时代是需要的，而且。我最近也有一个，除了说这是我的使命之外，我希望真的让大家重新的觉得人性本善是一件极度浪漫的事情。对，然后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孟子说的，
0: 是
1: 一件极度浪漫的事情。
0: 对 对,
1: 对，然后这个极度浪漫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让对岸，让东南亚，然后以及把我的歌，我也要写台语，我也要写英文，我们就把人性本善翻译成英文。
0: 是，
1: 就是我特别就广纳了贤才，
0: 贤才
1: 要一起来做这番事业，我们让世界知道孔孟是很浪漫的。对对，这个情卖这个使命，卖这个情怀，
0: 是
1: 也卖这个商品。
0: 没错，没错。对，你自己在有这个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实际在接触一些不同的可能可以协助你促成的单位哈，比如说会有哪些，然后他们的反应大概是怎么样？都非常的正向吗？像你刚刚比如说去你的这个孔孟老家。
1: 坦白说，我实际收到的反馈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非常多。对，民间单位啦，还有公家的单位，其实能够听到，因为事实上可以施力点的点太多了。
0: 是，
1: 只要我们先在企划跟运用上，把可以用的想象。
0: 对，
1: 那再次要回到儒学跟哲学是很抽象的，
0: 对，
1: 但行销是具象的。把行销的点具象的把它列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文化旅游，然后艺文，然后跟各地的景点、食衣住行娱乐，它可以结合的东西太多了。教育、公益，
0: 是是是，对。而且因为是孟子嘛，所以真的你能够行销或者接触的点，还真的就不只是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真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东南亚，东南亚有太多的华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认同。这样子，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经验智慧的，
1: 是像
0: 是
1: 日本的这个爱子公主，你知道爱子小姐，她说为什么要叫爱子？因为就是哦，她是爱子，然后她有一个字，就叫做敬爱，就是爱人者人恒爱
0: 之，
1: 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就是出自于孟子，
0: 对对
1: 对。那你看日本的皇室也是，
0: 对，
1: 很喜欢引用，
0: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未来的确是无限的宽广了哈。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到尾声了哈，你最后可以跟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送给也想要创业的朋友：
1: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啊，必先苦其筋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0: 对，
1: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是是，
1: 所以吃苦是必然的。而且我最近，有一个新的 upgrade，就是以前我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或者困难的时候，会陷入到忧郁里面。但现在除了还是会陷到忧郁之外，会有一个兴奋感。因为我知道我在对抗我自己，我在成熟，
0: 是，
1: 所以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会有一种兴奋，即将要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期待感。所以有忧患、有不舒服、有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成长痛的时候，尤其是创业的人。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加油，
0: 加油！然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吧？
1: 没错。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孟庆儿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

0: 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正是暑假期间，听众朋友除了旅行之外，您还做些什么活动呢？在这漫长的夏日，不妨试试看，让阅读陪伴您的生活，在故事里面可以遇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哟。今天我们要请到优质出版社小鲁文化的编辑来到节目分享，您猜猜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好书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在暑假期间跟大家分享好书。这个假期不单是放慢脚步，可以好好的沉淀自己，外面天气很热，也是一个在家可以阅读的时光，所以我们请到的是优质出版社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为我们分享好书。但我们非常期待哦，戴美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2: 听众朋友好，欧老师好，我是小鲁的编辑戴美。
1: 戴美每次来带很精彩的书，

0: 而且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是一个对那种工具人我非常钦佩，看说明书我自己会觉得有点障碍的。像我前面有一本书《工厂大图鉴》，跟着冒险队直击生产线，是小鲁文化非常特别有一个系列，听说是新的，对不对？职人工作绘本哦。
1: 对，
0: 这本书就让我看得非常入迷，打破我对过去生产线工具的这种概念哈。要不要跟谈谈这个系列吧？
1: 其实这个系列有点算是就是从这本书开始长出来的新系列，
0: 哦、
1: 因为我们透过这本书发现了说，哎，就是这样子，比较可能跟日常生活有关系，但是你光听书名可能觉得有距离的这种工作相关的、的绘本，那我们刚好近期也有签下其他的绘本，也是想要给小孩子们看看，未来你成为大人之后，你的职业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不再是以前说啊，你只能一定要梦想当医生啊，当律师啊，你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在现在的世界上。
0: 是，
1: 所以可以偷偷预告说，之后我们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出一本海女的书，
0: 哇，
1: 就是韩国的海女。那其实台湾以前也是有海女的，
0: 是早期好像听说有，
1: 没错。那这个职业可能就是孩子们不太知道。对，那类似像这样子很特殊的职人以及工作，就是我们会用这样子的书系来呈现。
0: 对，这本书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常想现在孩子他们习惯用一些成品啊，特别3C的时代，可是很少思考说东西怎么来的。这本书刚刚你有提到说让我们可以先为未来的大人做预备哈，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一开始翻开的时候你就会，每个人应该都会深深的被吸引的地方是它的每一样产品有一个很大跨页的工厂俯瞰图，然后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
0: 对，
1: 它包括就是所有的机器运作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出的声音，然后它的功用，然后如何操作，然后操作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工厂整个用从上而下的俯瞰图全景的方式呈现，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人感受到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斟酌所有的细节。那这个细节当然不是凭空来的，他们是其实是作者是一对夫妻，上古夫妇，然后他的先生他是以前曾经在化妆品的制造商资生堂担任研究员，那太太的话其实不是理工背景的，就像我自己也是，所以也想说他们怎么会做这样子的绘本，他们其实有一系列的绘本系列都是跟科学、工厂、实验室这些有关，
0: 人类科普，但是又不是那么无趣，他用故事的情节来带领，对不对？
1: 没错，所以他的方式是，就是先生他会去采访很多的单位，我们打开绘本的最后一页就可以看到有超级多的协力单位，那就是他一一的去采访，然后记录，然后把它做成绘本的形式。
0: 对，
1: 那他们就图画也非常可爱，就是有五个小探员，他们这本书的故事是他们这五个探员上台报告他们的调查结果。
0: 对
1: 对，
0: 我现在随意翻那个洋芋片工厂，我们只知道吃洋芋片，不晓得他怎么来啊，写得非常仔细，而且是全面的哈，它不单单只是制造，它还有很多，比如说使用的机器啊，洋芋片的计算机啊，都画出来。可见他在采访前置工作花了好多的时间。
1: 是，然后整本书里面就是有九种物品，然后都是我们日常的什么铅笔啊、牛奶啊、袜子啊，当然最后很重要的是绘本。
0: 对，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怎么样用他书的架构来介绍绘本的生产。
1: 他的每一种物品，这九种物品都会用三个区块来呈现。第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产品的基本的构造是什么，然后以及它的原料，它的原料是怎么来的。比如说像书的话，其实书的构造就是书本，我们好像就是一本书嘛。
0: 对，
1: 没有，它其实很多部分组成的，
0: 是
1: 它是有封面还有内文。那有些书会有书衣啊、书腰啊，然后以及还有一个书背，书背就是它的我们放在书架上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那一部分。对，那这些都部分组成需要经过哪些 它的原料有什么呢？
0: 嗯，
1: 第一个是有纸嘛，
0: 是啊，
1: 然后还有像是

0: 他书里面就写到有木屑、回收纸这些东西会送到造纸厂，那造纸厂造完纸之后呢，要再经历印刷厂，然后最后到装订厂，这个绘本才可以完全的制造出来。那第二块的部分就是更详细的制作流程了，它会用步骤的形式，从一到十，一到十一，一到十二，就看
1: 这个孩子很爱跟着走，对不对？
0: 对。然后每一个步骤，除了详细的介绍之外，也都会有图示，就可以看到这个，像绘本的话，这个纸浆制造的过程，纸张怎么制造出来？那印刷之后要裁切，裁切之后你要把纸折叠，折叠之后呢，像纸张他们是要用缝合的方式，或是用贴的方式贴在一起，然后呢？在经历啊粘贴书背贴纸裁切封面跟内文在一起，然后最后再把它装整完成，这样子很详细的流程。
1: 你在编辑应该对这个很有感觉吧？
0: 对，我们看了就是觉得哦，因为其实我个人也是没有去真的去过这些造纸厂啊印刷厂，所以我看的时候觉得我好想去，下次要拜托同事带我去 逛一下，真的很觉得很想要走进去看一
1: 看
0: 对，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刚刚讲到的有造纸厂、印刷厂，然后用一个从上而下俯瞰的方式，看到说，哎，这些纸从哪里被送进来，然后他们会经历什么流程？这些纸张的水分也要检查，
1: 是，
0: 然后还要检查说这个做出来的纸有没有皱纹。
1: 哦，
0: 然后呢？
1: 好细致哦，这些工作，
0: 真的是非常实际上的。的工厂的运作，然后印刷厂就包括说墨水，它的墨水有三四色的墨水，这也可以让孩子们对于书本的这个印刷有一点点的概念。对，然后最后到了装订厂，就是这个更大的跨页，因为装订厂大家可能会觉得，欸，书印完就是印完了，那没有，他还要把它装订在一起，这个是单独的工厂在进行的。
1: 哦，好厉害！你不这样讲，我完全不晓得，以为一本书哎写完了，然后还顶多就是那个印刷，
0: 对，
1: 没有想到还有装订特别的部门。
0: 没错，因为装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
1: 工法，
0: 对。然后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不是我们绘本通常是印的？那个印页精装书，那如果是文本大部分是平装书，那就是它的封面可能是比较软的，
1: 对，
0: 然后他们的书背也会不一样，那这都是不一样的装订方式。那如果页数很多的话，你不能只是把它粘起来，你可能还要用线来缝合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你看这个工厂，它会描述得很细节，包括哪里有纸张残料，有人在扫地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纸张残料它被排出来之后还要有特别的管子去把它清除掉，就是这些都是很
1: 细
0: 致
1: 的。
0: 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实际上去参观过或者是采访过，不会知道说诶，还有这么多除了产品本身之外的这种
1: 台语说妹妹嘎嘎，对不对？
0: 对，包括说诶，产品制造出来不是制造出来就没了，它可能还需要检查，然后检查之后要排除错，就是不良的部分，
1: 是，
0: 这也都是工厂的流程里面的部分，这样子。
1: 好有意思，我就看刚才您提到那个吸取纸张残料的管子，不晓得还有这个部分哦，所以就发现说这本书非常细致，让我们还原了好像当时制作的一个现场哦。我们这几年都在谈那个 STEAM 的教育哦，这本书我相信一定可以培养孩子这一方面的能力，编辑怎么认为？
0: 是，就是因为 STEAM 最重要是强调孩子们可以要动手做跟解决问题，它是跨学科的嘛，就是科学啊、技术、工程、艺术、数学这些都要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本书第一个很特别是它有点像是主题式教育，就我们今天把一罐牛奶这样放在桌上，然后问孩子说，你觉得牛奶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就是从来没有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1: 对，
0: 你牛奶里面有牛奶嘛，然后它也有包装，包装上面会印刷一些字，就是透过这样的主题式的教学，其实就是 STEAM 很常使用的一种方式。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讲到 STEAM 或是科学教育，其实很容易先联想到的是比如说动手做实验啊，或是你可以自己做出什么什么，自己用我们用纸张，然后用生活中取得的材料就可以做出一些物品，或者是说你打开你输入 STEAM 在网络上搜寻，它可能都是出现是程式设计，或是 电脑软体

0: 后培养孩子学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这本《工厂大图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的角度，它有点像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制造世界，它把它呈现到孩子的眼前。就是这些科学知识，我们在课本里学到的科学知识，不只是说我们可以眼前看到的材料做出来而已，它其实真正要做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产品的话，是有很严谨的流程，很标准的方式，
1: 是，
0: 然后是一个很庞大的机制在运作，
1: 是。
0: 那这些机制并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做出来的，它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工厂，
1: 对。
0: 那这其实是一种科学思维的培养，就是动手做实验那是一回事，
1: 对，
0: 可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世界上就是因为有这些工厂才有办法运作，
1: 是，
0: 我们自己做不出一支牙刷，
1: 没错，
0: 但是那个牙刷是工厂才有办法制造出来的，
1: 就背后那个更大的一个体系来支撑的这个产品的出来，对，
0: 没错，
1: 是，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跟大家做分享。而且我很喜欢是它里面举的例子，就刚刚戴美说都是很生活化的，比如说袜子啊、硬币啊、还有牛奶啊这些东西。所以听众朋友介绍给您这一本好书《工厂大图鉴》，跟着探险队直击生产线，会给你不一样的想法跟看见。将来你在喝一杯牛奶，你再拿一个硬币，你再穿一双袜子，甚至看一本绘本的时候，你会对背后那个支撑的那个体系更加的尊重，更加的珍惜。再次推荐给您这本好书。我知道还有几本好书要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来听听看戴美来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请到的是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戴美刚才分享的那本书非常精彩，《工厂大图鉴》，跟这个生产线有关，跟制造有关系，让我们看到背后这个很大的一个支撑系统，让我们对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会更加的尊重跟珍惜。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一本很可爱的书《家有爱犬》，而且我看它这个封面就很可爱，有点像是那种我们讲那个从窥视镜吧，看到那个狗狗的样子在等主人回家。戴美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当时怎么被吸引的？
2: 这本书确实就是从封面就很吸引人，
1: 对，
2: 就是有像鱼眼吧，
1: 啊，对，鱼眼，
2: 对，
1: 民间式教育，
2: 圆圆的一个，然后我们有特地像上光，就是封面可以亮亮的，可以感受到这个狗狗它在家里面看着门外等着主人的样子。
1: 嗯，
2: 那整本书就是描绘狗狗们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在家里生活的。然后有七只狗狗，他们都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就是绘本的设定是这样子。同一栋公寓里面七只不同品种的狗狗，不同个性，
1: 嗯，
2: 然后不同年纪，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在度过一天呢？
1: 嗯，
2: 然后随着绘本就是可以从早晨主人出门，然后看到狗狗们各自目送主人出门的样子，之后呢，他们开始，诶，没有人在家，叫我安静，怎么可能呢？啊，当然是有狗狗是啊，怎么睡都睡不饱的狗狗，然后有非常认真看家的，
1: 嗯，
2: 然后有就是到处翻找垃圾桶，然后到处去找食物的。那你随着这样书慢慢的翻，就可以看到他们渐渐的把家里搞乱的过程。那最后主人回来之后呢？主人们就是虽然会觉得哇你怎么捣蛋成这样子，但还是非常喜欢你，那就是呈现一个狗狗跟主人之间的情谊。
1: 嗯，我看到你们的粉丝页上面有作者的几个访问，欸，
2: 是，
1: 对，作者也是一个爱狗人士，
2: 对，
1: 好像里面其中是有他的狗跟他好像邻居还是什么朋友的狗，对不对？
2: 对，他自己的狗狗是那只很忠实的真导犬，就是韩国特别常常会介绍到的一种狗狗，他们就是很忠实的陪伴主人，然后会很警戒要看家，
1: 嗯，
2: 那只狗狗就是很安静然后很乖巧这样，
1: 嗯，
2: 那个画家本人他就觉得，哦，我虽然很爱我的狗狗，可是那个帮邻居照顾那个乱七八糟狗狗的时候也很开心就是他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旁边的狗狗一转头他可能已经咬了什么食物，或是枕头已经咬破了，然后觉得很无奈，可是又觉得很可爱那他就把这样子的生活记录下来。所以如果是养狗狗的爱狗人士们打开一定会觉得，哦，都是描写的很真实，因为画家本人确实就是把他看到的样子画下来。
1: 这几只狗里面有没有哪一只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最喜欢的？
2: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有一只狗狗，它是它的设定是这狗狗它才刚被收养没多久，
1: 啊，
2: 所以它对于环境很陌生。那它跟其他狗狗呈现出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它，嗯，就是有点畏缩，在
1: 有点担心，对不对？
2: 对。然后主人出门的时候就是跟它说，哦，就是你很快适应的，不用紧张，嗯。然后这狗狗就没有表现调皮的样子，
1: 嗯，
2: 可是就可以呈现出，狗狗们在不同的状态下面，它们其实会有不同的表现。
1: 对。
2: 那我觉得也呈现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有点像是这本书其实人类出现的场景不多，
1: 对，
2: 就是开头跟结尾可是他们存在感是很强的，就是这个人打造了什么样的家，给这些动物，给他们满满的安全感，
1: 是，
2: 就不只是空间上，还有就是，嗯，无论他们表现怎么样的个性跟行为，
1: 嗯，
2: 人都愿意去温柔的包容他，然后还是很爱他们。所以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地方，我觉得是它其实是有用一个韩文的双关的方式在呈现说，嗯，这些狗狗比如说它乱七八

0: 时候很爱找东西，他其实是找东西专家，或是他很爱偷吃东西，他是美食专家，
1: 是，
0: 对，闻味道专家，然后玩耍专家，
1: 看到他狗的亮点了，对不对？
0: 对，就是好像本来觉得哦是太调皮，可是其实你换个角度看，哦，他是非常会找东西的专家，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狗狗的特性，然后你如何把它用一个温柔的眼光去看待，这样。
1: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需要面对，不仅是动物，对人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对孩子自己看到特性，不要只觉得他老是在捣蛋或者找麻烦，
0: 没错，
1: 对，也许他就是他的特长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哈，很谢谢戴美的分享，这本书真的非常温馨。人类出现的不多，但是他在狗狗的心里面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要一直等待着你，等待着你回家，期待我们都能够这样善待动物，也期待现在路上有好多流浪犬也能够找到一个爱他们的家，好，再次推荐给大家家有爱犬，家有爱犬，跟大家做分享。这本书真的让大家看了以后就是放不下来，放一直在心中惦记着。好，那我们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很有意思，它是童话的方式来进行，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退休老师，对不对？陈佩慈老师的作品，
0: 没错。
1: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What 想一想小童话？
0: 这本书是佩慈老师他写的一个算是哲思的小童话，我们这样子定义它，因为它的故事有十个章节，然后谈的都是一些我是谁啊，或是我长大了吗？怎么样算是公平呢？
1: 对，
0: 这样子很人都会遇到很基础的一种疑问，然后他用一个很可爱的童话故事的方式来讲述这些主题。
1: 对，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因为他们观察学生生活，也了解孩子的成长，所以可以把这种非常深的一个可以说是大灾问我是谁或生死的议题哦，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那你觉得这个佩慈老师为什么要用这种童话的方式？因为哲思也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表达，他用童话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这些问题啊，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疑惑的。就是小孩也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可是很容易大人会觉得啊，这个太难解释了，你长大就会懂。
1: 对，很多时候大人会这样子，
0: 对，
1: 讲不出来就是长大就会懂。
0: 对，所以佩慈老师有点像是希望可以打开一道门，就是其实童话故事大家就会觉得哦是孩子读的，
1: 对，
0: 那童话故事的方式所有的孩子你都会被欢迎加入这个思考的世界，我们都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提出，大声的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另外就是童话其实是建立一个新的场景，
1: 对，
0: 就是你不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是去想象另外一个世界，像这本书就是在大自然里面，然后在农场啊牧场啊很多动物，然后这样子的空间是很愉悦很舒服的，而不是说你要好像要关在房间里苦思这些问题，不是哦，就是你是到处玩耍，然后他们会去跟各式各样的动物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听听不同人的说法，因为大家的生活经验不一样，遇到各种事情会发生一些事件嘛，会一些意外，那这些事情又会引发新的好奇，他们去问诶为什么，对，所以这样子的童话是建立一个新的空间去让大家思考这些事情。
1: 佩慈老师在角色设定上面也非常特别，要不要谈这个角色？
0: 这个角色哦，对，他叫做 What， 就是很奇怪的名字。然后我们一开始也针对要不要用这个名字有一些讨论，这样。那 What 其实就是什么的意思嘛？那佩慈老师想要的就是这个角色，他希望是没有形象，然后没有特别的颜色，然后他没有固定的形体，他也不是任何的动物，那他也不是鬼魂，他什么都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觉得哇就是很新奇，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我们读是没有插图的嘛，我觉得哇我的心中是没有办法去呈现一个形象，就是这个阅读经验
1: 没办法把它定义，对不对？
0: 对，这个阅读经验就是焕然一新，就是哦这种不确定很模糊的感觉是被允许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投射自己想象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个角色 他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嗯、所以他展开了很长远的旅程、嗯、然后去询问。所以第一章我是谁就是他自己觉得诶、欸、不知道是谁，那旁边人就会跟他说、嗯、啊你是风啦，因为你会飞、啊、然后后来又发现

0: 我不是风，因为我可以穿过那个墙。
1: 墙
0: 那难道我是鬼魂吗？旁边人说他是鬼魂，他觉得好奇怪，怎么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旅程中，最后他会遇到一只猫咪叫做煤球、嗯、那这个煤球也是后面跟陪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他的角色也很特别，煤球。
0: 对，煤球还有点像是一个引导者跟陪伴者、嗯、
1: 我们到书上都有个智慧老人
0: 类似那种感觉。对，但他就是一只智慧的猫咪、嗯、然后黑色的猫咪闪着很聪明的眼睛这样子、嗯、他就会一直鼓励华特去思考更多、嗯、然后不会直接回答他问题、嗯、或者是就带他去找不同的动物、嗯、如果没有这个黑猫煤球的角色，那华特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啊、就我到底
1: 搞不清楚、啊、
0: 对，还需要一点点的引导。可是只要有了引导之后呢，回到他自己本身 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这本书跟一般在探讨的书有一点不一样，是老师好像不急的给答案，反而觉得那个提问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要不谈这个部分。
0: 对，佩斯老师在他的访谈里面也都是一直强调这部分、嗯、就是像是其中有一章叫做是好还是坏、
1: 哦、
0: 对，他就是希望大家去希望孩子不要也不要成为现在很多的大人一样、
1: 嗯、非黑即白
0: 对，或者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不要人云亦云，
1: 人云亦云，
0: 要对世界感到好奇、嗯、因为就是独立思考这个词啊大家都知道，我从我小时候就一直被灌输说独立思考很重
1: 要，
0: 但是你只是这样口号喊出来就没有用、嗯、因为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社会性动物，本来就是很重视群体，所以我们会想要跟着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想要配合别人，或是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嗯、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生活下去。可是那很重要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办法去维持他那一颗他原本就拥有的那一颗敏锐的好奇的探究本质的心，就是会想知道为什么、嗯、如果大人在孩子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就说啊，你不要问为什么、
1: 嗯、
0: 那扼杀了他
1: 的对，早期父母会这样，
0: 对，如果让他的这种好奇心渐渐的消失的话，那就会变得很可怕、嗯、他不会问为什么，那他就会很自然的接收他接收到的讯息，
1: 是，
0: 对，那或者如果他一开始接到讯息他就先入为主、嗯、那他未来就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想法、嗯、对，希望不要孩子不要把孩子培养成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希望就是保持一种好奇心，然后大人呢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讨论、
1: 嗯、
0: 让孩子们对于事情表象下面其实还有很大的世界，就是保持这样子的热情。
1: 是，我觉得这个黑猫角色非常重要，他鼓励这个 What 去提问、嗯、但是在某一些时候他也鼓励他自己去找答案，对不对？不是只是一直问问题而已。
0: 没错，因为问问题你当然是希望得到解答才会问问题，
1: 对，
0: 然后但是黑猫到后尤其到后期的时候、啊、就跟他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寻找，然后 What 一开始觉得诶什么意思？
1: 对，
0: 但他后来其实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1: 啊、是，嗯，好，所以这个角色也非常重要，我们从这当中也看到父母亲怎么陪伴孩子在探索一些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该收放，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提点，那个拿捏哦、嗯、真的很是一种大智慧、
0: 嗯、
1: 很谢谢戴美的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来看一看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特色，比如说它的插图也是很有魅力的哦、嗯嗯嗯、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有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来用童话探讨这个哲思、哦、What 想一想小童话，是由陈佩慈老师的文字，是吕嘉瑜老师图像、哦、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今天是请到的是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来为我们做介绍，戴美刚才非常仔细的分享了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0: 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书中有些主题非常精彩，比如说要提到公平，提到诚实，友谊跟勇敢，都是孩子成长当中需要面对的一些提问哦。那要请教戴美，你觉得老师在写这个童话这本书里面最厉害的写作特色在哪里？
1: 我觉得最让我佩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真的没有那种说教的气息。因为老师说你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
0: 对，而且老师很爱教。
1: 没错，就是万一他在过程中就是里面的角色突然开始就是教学的话怎么办？但是真的完全没有。
0: 没有
1: 啊。我们就是一读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掉进那个世界。
0: 就是在说故事。
1: 你自己就变成那个画子然后再悠游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去跟着想。就是没有不是被他教导的。那刚刚有提到佩斯老师他是国小的退休老师。那他的这个教学没有对他的写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反而是很正向的影响的部分是其实他有提到他是把他在学校教小朋友常常遇到的事情他里面他最觉得困扰或是他观察到孩子们最常遇到的问题把这些写成了故事所以这些是很贴近现实中孩子的烦恼
0: 是
1: 不是很刻意硬要说诶我今天作为一个大人我要教孩子
0: 什么东西
1: 思考哲学的时候呢有什么重要他不是这样子的切入点所以其实我们是感受得到的就是这些真的是孩子们有像公平这个老师就有提到说哇这个真的是他教学生
0: 很难
1: 非常大的困扰
0: 妈妈也会常遇到这种问题不公平
1: 对然后孩子们就啊那我们猜拳啊猜拳又开始有人说那他慢出或是他我们要猜三次还是猜五次 对然后所以他就在故事里面会用某一种方式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这个大家觉得不公平的场景对那像这样子每一个主题有很用很趣味的方式去呈现另外就是老师一开始在写的时候他就预设说他这个书是要连很年纪很小可能一二年级的孩子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在家长念故事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玩的故事
0: 因为它有注音嘛其实蛮容易
1: 第一个是有注音所以低年级孩子可以自己读那如果是大人带着孩子读也非常适合因为就是一些跟动物啊猫猫狗狗啊
0: 互动的
1: 母鸡啊然后会有狐狸出现就很好玩那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读他就会发现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有藏一些东西就是这本书是希望给不同的年龄层孩子读都有会有感觉
0: 它是一个深入浅出的文字叙述方式
1: 对然后因为这一阵子我们有办一些线上读书会然后暑期的有一个很大的规模的活动那我们在之前上个月的时候就有先经过一次的线上的讨论那次我参加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参加大部分都是老师他们希望可以带这本书的读书会但是老师们自己读的时候就哇深受震撼这样然后他们觉得哦这个东西真的很适合给孩子但是我自己大人读完我也觉得哦开始有一些反省所以也非常推荐大人读者们自己先读读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孩子读这本书
0: 是刚才提到这本书的图像也非常有特色有加分作用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1: 图像的部分其实一开始也让我们非常的烦恼因为我觉得
0: 要怎么画得出来那个主角
1: 对啊就是这个画的我心中都没有形象了那我们是不是要让它一直变颜色还是我们要让它就是变各种动物就是我们自己也很困扰但是后来邀请到这个吕嘉宇老师他的笔名叫豆豆豆豆老师他的本身的图画风格是很擅长可爱的角色那他一开始就有点担心说他要画很多动物有点紧张他反而对于主角没有特别紧张
0: 哦真的
1: 所以他第一次交稿时我们觉得哇这个角色确实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适合的
0: 对
1: 他很可爱可是他又有一种透明的感觉你觉得他在不同的场景他有时候会飞在天上有时候他会有脚然后有时候他也会随着场景的颜色在夕阳下的时候他就变成夕阳的颜色等等可是同时他很可爱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是投入这个故事
0: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打开书来看哦这个 Hart 的角色非常的精彩
1: 对，然后他对于动物们就是很下功夫。

我服务这些猫咪啊，然后母鸡啊，大自然的农场的风貌，就是我觉得因为有图画的辅助，这一种四季，随着四季然后大自然的场景有变化，那让这些里面角色的心境也跟着变化，就是有画家的帮助把这部分的气氛营造得更舒服，然后也就是达到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这本书不要

0: 让最深刻的，马上直觉想起来。
1: 嗯，刚刚好像没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这本书其实有一章节叫做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谈的是死亡的议题，可是他写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当然一开始是这个话题他觉得疑惑嘛，就是因为他们目送一只蝴蝶的死亡，他觉得天哪，死了就这样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那华特就开始带他去找一些动物，他第一个带他找的就是会假死的那个负鼠
0: 那个很有趣，我觉得老师也很幽默。
1: 对，然后后来呢又是见了猫奶奶，那猫奶奶就会有一些比较智慧的那个分享，
0: 是，
1: 对。然后他到了最后的时候，其实猫奶奶在跟他讨论的是说其实死了不一定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可以留下回忆啊，我们你在生活的过程中，你跟不同的人相处，你会累积下来的就是回忆。那除了回忆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改变。
0: 对。
1: 因为像猫奶奶呢，她在她的很引以为傲的是她帮主人们抓到很多老鼠。她在他们的前院留下的那个爪痕。那个就是她留下的印记。
0: 是。
1: 也是她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
0: 贡献，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这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去谈死亡这件事情，
0: 是，
1: 就是大人不一定要避讳谈，你还有很多有趣的方式可以谈，但有趣也不代表就是很简单，它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0: 对，这个老奶奶也是很有智慧的来谈这个事情，让孩子可以看到生命真诚的那一面，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哦。
1: 对，然后这一篇最后面的我们每一篇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延伸的小活动，那这一篇的延伸的小活动就是可以带大家去思考说，诶，那我现在有没有为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可能有跟家人去净滩，让海滩变干净，这是你留下来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为世界多做的事情呢？那这个就是如果大人在带孩子阅读的时候，你不太确定要怎么样去讨论的话，我们的这个延伸学习就是可以给你一个其中一种方式，
0: 也是一个共读的建议，对不对？
1: 对。
0: 这刚好也是我在想要问的，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生活的，有一些东西可能家长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跟孩子讲这个东西太沉重，比如刚才死亡戴美已经跟我们说过，比如讲到孤独这件事情，不是现在人要强调是合群吗？是要团队的合作吗？好，所以你会如何来建议大家来读这一段？
1: 我刚刚其实还没有讲完的，我自己最喜欢这本书最喜欢的一章就是最后一章。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很惊讶，我没有想过是最后一章会是这样子的故事。最后一章的主题叫做一个人不寂寞。
0: 对。
1: 那它有点像是华特他经历了前面的一段长长的旅程。他在最后一章，因为冬天来临，大家冬眠了。
0: 对。
1: 他一个人在外面游走，然后他觉得世界很漂亮，然后接下来又有其他的可能有兔子啊什么的问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0: 不是很孤单吗？
1: 对。然后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再觉得那么孤单了。就是最后一章就是让华特他开始踏上一个自己的旅程，因为前面都是有黑猫的陪伴。所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点鸡皮疙瘩，我想说，哇，他竟然会要踏上一个人的旅程。佩斯老师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就是觉得其实独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可是当然我们跟别人互动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你忘记你没有自己独处的能力的话，其实你会错失很多东西，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发现自己，你觉察你的情绪，然后或是去认真思考你的需求。我们透过有独处的时间，孩子才可以去建立更完整的自我。
0: 是，
1: 那这样子的方式，他用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就是你可以想象在冰天雪地的，然后这个华特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也觉得这个设计很棒。最后一章的延伸学习的话，佩斯老师就是有分享说他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样子的独处的这一个章节。
0: 对，因为现在大家又用社群媒体，都很在乎到底有没有被点赞，
1: 对，
0: 所以那个小朋友的压力也很大哦。
1: 对，如果因为现在有手机，然后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也是， 只要你跟别人可能跟同事下班聊天聊完分开之后马上戴耳机马上开始滑手机，你会很急着要跟世界在

0: 来产生新的联系。
1: 是，
0: 但是其实有时候关掉之后，你才真的有回到你自己，你才有真的享受你独处的时间。
1: 是，所以每一天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本书一样，想一想小童话，其实你都是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可能思考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却是那么真实存在，比如说死亡，比如说怎么样留下回忆，比如说你想留给世界什么东西，什么叫做勇敢，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做探讨的。再次推荐给大家 What 想一想小童话，是由陈佩慈老师的文字，吕嘉宇老师的图像，非常精彩一本书。因为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慢慢读会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感受，让你重新用一个新的眼光看世界。很谢谢今天戴美带来这些好书，我再一次分享给大家。工厂大图鉴，跟着探险队直营生产线，第二本是家有爱犬，这是爱狗人士不可错过的一本好书。第三本就是 What 想一想小童话，推荐给大家。我们期待戴美再有机会带着好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听到今天所有的分享，分享给您中南部，或者是真的很需要好书陪伴你，让你更多觉察时间的听友们。再次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

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1: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2: 师父，我准备好了。
1: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2: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1: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0: 一年后，徒弟再度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1: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2: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1: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0: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1: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2: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1: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0: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的进步，每天不断的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漏故人给智慧”。华语这么说：“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步，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铺，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铺。”我们来学客家话，肯不肯呢？客家话是肯不肯，肯问肯想就是肯问肯想，有路有路，就有铺就有步，就是有步数，就是有想法，就是有步骤的意思。这个谚语也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客家谚语，是提醒我们不要只想不做，光说不练，没有行动，那就是班鸭上给前条路天公。

0: 笨笨摸挑夫。很多人在半夜就想了好多的路，可是没有行动，到天一亮仍然重操旧业磨豆腐去了。今天的谚语乃是积极正面的来鼓励我们的，如同路在口中。当我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就要嘴巴要甜，姿态要低，不厌其烦地请教路人想要去的地方。有时候还会有好心人，有天使帮忙带路呢。当然，这里说的肯问就有路，不只是讲到的是在走路上的问路，乃是我们愿意在事业上，在学业上碰到瓶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逃避放弃，我们也要积极勇敢的，我们来寻求帮助，如同寻求路人的帮助一样。我们也愿意不断的费心思来思考解决之道，不要自己闷着头想破头，也是要寻求多方的资源来帮助自己一臂之力的。有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人生中有好朋友的帮助扶持是很宝贵的，就让我们常常可以经验到很闷很想给祝福。圣经有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一位朋友呢，比弟兄更亲密可靠的朋友就是天父上帝。他也应许我们说，我们若寻求就必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会为我们开门。人生最重要最关键的路就是永生的路，关键的门就是天国的门。而比弟兄更亲密的耶稣会让我们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步。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很闷秋油路，很想秋油铺。
0: 我们节目就到此，暗自说什么你

0: 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芳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风向的梯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麦豆麦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年班赏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年班上书，来先来来先。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要下次的讲最勇敢的家庭是什么？你觉得在你一生当中，你目前想得到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一件事情呢，是在一位上礼拜有唱的 Andy 的新品来到 Andy 的节目现场嘛，就突然打嘴鼓，就问来想到一件。

问题。那知道讲，那这个也一十年当中，虽然讲也哈张，今年你是流水天天啦，不过也个歌声当中诶，那是讲来最勇敢嘅决定，系来到台北做事。我觉得自己在26年来最勇敢的决定，应该是来到台北工作。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自己从小到大，我真的没有觉得说自己会来台北工作。但像黑人 V 讲，来终于合法，成为做合法的条路，故说一三年就跑到了台北。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是也不会去担心说，创业多少钱，有哪样无啊？可以付税，可以四个东西，很多的下钱嘛，还可以存钱嘛，这些其实我都没有认真的想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当兵，然后我把履历写好之后，我的前公司的主管他就是发一个面试邀约。从收到邀约的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工作也太棒了吧，就是很想做客家，而且确实也是一个蛮新的尝试嘛。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太多，但像差不多没某工一刀钱就想说，好啦，我就来特别做事。我自己也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的租金其实不算贵，我的房东其实把我算得很便宜，所以我自己好至少还可以存到一点点钱。但是我就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多想一点，会不会事情就没变到安呢？可能呢就没来到台北，那可能不想讲啊，来台北又做唔得下钱啊，还要自家住，自家去买东西，吃得更麻烦哦，就住在家里就好了。但我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凭靠着就是想要做客家，然后想要做哈卡给条路去来到台北。就让我想到说，新平他也是蛮勇敢的，而且他在做决定的时候，虽然讲伊没最迷张老一个只要搞出去，不过伊还是有跨出那一步，那才发现说哇，自己原来也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按多个事情都得做。我就觉得很感谢24岁自己有来到台北工作，因为当时高雄还忙着你是西西哦，差不多你是上车听听。我就很感谢有来到台北，这样子认识到了亚哈，平顺可以厉害给你呐，亚波的来，你个节目分享给来宾啊，呢弄起来来到台北，将认识个朋友，知道讲伊呢真劲过厉害。厉害的同时呢，先来弹一首后弹的歌曲，先带来这一首吹乐团的《悲伤悲伤北上》。

好，没有林演，原定消息，时代奖信。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领班上书，来谁来来先。刚刚躺到个啊，是翠乐团的悲伤悲伤悲伤。亚叔哥啊，侬是哪米拜转去台北个时节，会过条上堂个歌曲。希望大家没有中意。今本日讲到个主题啊，就会讲一生年当中，刚有吃到讲自家过勇敢个事情。一生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勇敢的事情？我刚刚就分享，我觉得是来到台北工作嘛。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件取舍。我觉得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你有了 A， 那你可能就会失去 B。你有办公呢，就会哪不会吃到公，你要哪条腿被走谁嘛？故说你老牙癌，你为哪个阿公阿婆牙去填档哎？故说就胆腔牙癌含有过狗，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跟爸妈还有家人相处时间真的很少，我大部分都是。连假就是那种长期的假日啊，两三天那种才会回到屏东。虽然讲台台北做生意不会差，因为不会得到过多的机会、过多的经验，还有过多的朋友。不过跟家人的相处时间真的就会缩短，而且之前也有人在自媒体上面分享，就会讲你做的去算一下，从你年轻，然后可能到父母老去，你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伴他们？要扣掉。是不在日子，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是在外面工作嘛，像我就是离家然后出来外面工作，所以一年回到家可能就可以十几二十天差不多会很累，所以你换算下其实我们能陪伴家人的时间真给某归斗，就不能吃到工一件事情对人来说没一件不好受的事情吗？就是你有了工作经验，但是你失去了跟父母多相处的时间，这是那时候讲嘿，见了见太，唔会见了见去上，下一步还有为了想要做某个事情嘅问题，因为新品呢，一只个就可以睇平同做事，一只个咩同一个亚欧呀，也是关系非常的融洽，而且很喜欢跟他们相处，所以他选择留在屏东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会邀请到新品来跟我们分享他。到了澳洲之后，那他获得什么收获？那他又想要把这些想法如何带进去他的家乡去进行他未来的事业的发展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在进入下半场之前呢，先来躺一束后躺给狗 Q， 嘿，吉娜罐子给。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到今天你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肯定哦？
1: 因为，
2: 已经问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油上线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年班上书来西拉的来线，今天呢，请用黑油唱到演绎

0: 熟悉的新品，而且那个高中同学送一些嘞，去讲到讲，哎，假使讲我去申请讲青年百亿圆梦计划，我去做某个事情，也是呢，就来分享讲，哎，伊去也熬足过后，有某个心得，有某个收获，做得同大家分享。故说就先来邀请你个新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品。
0: 嘿，冇唔错。帮大家复习一下，伊是万软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你做得分享一下，就是你真经去到澳洲的时间，同出发金钱的想象是有共用的吗？
1: 其实是该感觉，那是像一个地方，也是感觉差不多。因为之前的时间啊，我去过纽西兰，古时候感觉想讲个，不管是天气啊，是空气。但是天空其实我感觉都是差不多，不过一开始我其实没特别去想说它一定会长什么样之类的，嘿，
0: 就真的就会先去的长过来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没
1: 错。
0: 跟你的计划是去到澳洲嘛，你是去了16天，跟你感觉的分享一下说，哎呀，16天当中差不多他又有做的什么事情吗？
1: 在亚斯六年当中，我在第一个礼拜，我等于去一个各种职业学校的地方，以后是给创业，是用的，就是它有一个类似模式的概念，像商业模式啊，或是老师会跟我们说，就一些心法等等，或是一些像是什么 MVP 啊，就是你应该要从最小可行性去开始做，这样才不会你一开始就觉得哦要做太大，然后你做不了等等的，然后或是就是你要怎么去检视你这个你的想法适不适合创业，然后可能有需要哪些要素啊等等，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在就是上课的过程中就是也是学习到了很多，但就是最主要我们在第一个礼拜最后一天这个课程里面就是也有简报，每一个组别三个人一组都会简报去搞个产品，我会全部弄英文给故事，有提个时间底部你就会快速的去利用老师教你的商业模式啊，给到去就是写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企划书的简报，本评审一点堂。故事来就感觉第一个礼拜就学到几道跟创业有关的理论知识，安尼。
0: 哦，故事就是前一个礼拜伊就要搞动到个，用可能是调价的想法、调价的心态去同你讲，哎，要条商业模式，一条做嘛个事情安尼。
1: 嘿，
0: 先不太个有个。基本的尝试吗？就会讲先不太敢讲，哎，就会可能从底部就讲到可能是客户洞察，还有市场验证，还有一条就会同钱有关的嘛，就会财务入门与盈余规划一条东西。
1: 嘿，没错，还有提前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等于去某种的台商参观，就像是做跳夫的啊，也有给用养鸡的。还有像是我们有去议会参观那边他们怎么开会啊等等的，都有去，还有去一个很多人会去打工换宿的工厂，就会以前有种像红萝卜啊，各些各种红萝卜囤玉米，然后要经过很多打工换宿的人，一定会像清洗啊包装啊那种流程，不过一点可能是在一个各震撼的画面。
0: 哎，用办公过震撼，嘿，过台嘿没？
1: 嘿，一个可以在过台的工厂，里面有差不多100个人都在做可用的事情，就会挑选像玉米的大小啊等等，就会按你去一排一排按你，那就感觉过震撼的感觉。
0: 哦，可能就像以前可能摇一个石头就会有可能那种成衣厂啊、鞋子厂的那种感觉，不过压边做黑可能农作物有关的工厂。
1: 就是也就你都会去打工换宿，不过可能一开始我自己对打工换宿都在会做那个用的条路没摸过清楚，不过可能我也就来打工换宿给你那里做一个一点没搞个该分析该好搞，故事就跟我说哇原来是这个样子。
0: 跟那也有点好奇，你刚刚说到 东道的台商也在欧洲

0: 族底背一周塞嘛，还有就是设一些工厂在那边。那就是可能老师啊，或是当地人有分享说，可能台商在那边大部分是开什么行业在澳洲吗？
1: 我们其实这是接触的各个行是有很多不同种的行业，是有些蛮多是在做跟产官学合作的，就美黑有跟通讯有关。你够隐蔽，像 L 组给一点。他们的可能科技领域啊，或是他们其实没有过多的能力可以去做工厂的生产，然后就台可能高科技的研发，或者不说过多的台商会对台湾，然后就是学习一些技术啊，然后就是再带到那边，然后去发展这样。
0: 因为台湾的农业技术好像也蛮厉害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些。可能
1: 农机啊那种，
0: 对对对，有点像是可能这块地可能本身它可能土质没有很好，没有办法长出很棒的果树、很棒的蔬菜，但可能台湾会透过技术的方式让这个地方也真的把它变得很好，那可能就是这项技术就真的带到国外去了，这样。
1: 没错没错，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感觉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就可能前面就是先让你们有一些商业的概念、商业的思维这样。那后面的话大概是怎么进行呢？
1: 我们一天大概会去两个不同的厂家。
0: 对，
1: 我每天真是没去聊，应该明日八九点之前就会出门呢。
0: 所以这十六天当中是没有一天可以真的自己出去行行聊聊啊？ Okay？
1: 某就是完整的一天
0: 啊，
1: 张有黑就是
0: 班你听听
1: 下班诶，下课以后，那你差不多弄三点，第一个礼拜弄三点就下课诶。三点以后，那嘿隔天某会简报啊，某会怎么个方，你就可以出去聊。拜六拜你一点，就会带来的出去聊安尼。没错，要不然有报到个无尾熊。
0: 还有，
1: 今天有几道题我们可以报诶。古时候那些菜改，我去一定会弄一下。
0: 哦。好啊，假使有机会，那这个妹想要去南米哈的毛米用无尾熊直翻啦、啊，直翻的话太难念了。不过最近就是跟新朋友讲到个简报嘛，系咪？就是五日体呀，十六天当中，其实五日咩，各家上台上课啊，还有做简报，还有提案啊，动到个事情，跟五日简报个时节，咁要做埋个事情，做得分享冇？
1: 当然没问题，提简报给时间，给时间应该每一组都会先就是想一个主题，想会讲嘛给。给时间应该给老师就从来讲，我会觉得你等现在身边有买个资源还可以使用诶，将希想讲想会开发出另外一个商品，突然间，如果你要开一间店，其实最少每位发几百万呢。那个成本非常的高，你就希望俺可以做囤口技有关应该东西，因为现在那个成本比较低一点，所以故说给时间俺的亚组就想讲会开发一个 app， 因为俺更加个条路就是会分享旅游资讯，就是推广高偏向给旅游本莫单枪嘿台湾给你呐，也蛮有私家给你，故说。我就想讲，那嘿，我能可以做一个 APP， 可以本就很多旅游的人呢。但现在其实旅游 APP 已经非常多了。但我那时候就是考虑到，因为我们有各种可以导览解说员，你够导览解说员也那种一定的限制嘛，就从而要六个人以上才可以接，因为一个人的话他当然不划算，因为六个人以上啊，还要提前一个礼拜预约。那其实。更加台湾有几多个人都是小家庭用上给你，也是对国外来亚片旅行的旅客啊，几多都是一两个人，其实没几多人会跟团。
0: 对啊，应该就是比较多这种散客，然后你们可能再把它拼凑在一起，六个人以上才能抱团。
1: 故事就是因为这些关系，所以我就想要开发一个 APP， 然后可以把导览解说放在 APP 里面，就可以有真人的导览解说，这样子我随时就是一个人想要去不同的地方导吃玩的时候，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个 APP， 然后就可以听导览解说，没枪眼去眼对。 台北魔鬼书硬去101硬咩唔知入片去做乜嘅，硬去到龙山寺硬咩。

0: 底伊倒来有卖个故事，就是枪底哦，它就是一间庙。不过爱清朝的底下故事，不过爱枪一个人也没冒法突袭，随便临时请一个。请一个像是导演解说员等等，嘿，故事开始就相公会做一个 APP
1: 哦，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有东多个，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呐、啊，还有其他的地方没有导览员，他们是用那种好像是会发那个会发一个可能某一个东西可能在你身上
0: 导览机，
1: 对，导览机，然后导览员他们在讲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一直跟着他，但是你可以耳边一直听到这个东西，所以你是把这个东西这个概念，然后把它扩展成可能全台湾都可以用的东西，
0: 这样子，就是、比较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市中心的景点
1: 啊，
0: 哇，
1: 那这个。我觉得想法很棒，可是如果实际真的要去操作的话，感觉真的要费蛮大的心力耶。
0: 对啊，因为就要去收集资料。
1: 嗯
0: 嗯，你跟我讲讲像，我自己目前就是工作有接触到的，像是很像个酒棚啊，就跟有跟着我们个鼻头草原啊，或是一些像高氏部落啊，或是港仔社区等等，其实也就社区读一点 TP 的故事，想要本人分享。故事我就可能会对我自己比较熟悉这些社区开始做起，某一回事就会走归台啦。嘿，没嘿对，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社区开始做。
1: 就是你先以自己生活圈当中的可是了一种，你看不会提供哎呀。亚地北的故事，还有地北的历史，黑马的东西就错个。那我看到就可以，因为新朋友讲伊亚哈做个事情黑案例嘛。那我看到黑没有同个蓝皮解忧号去做结合啊。
0: 嘿，那得更加可以做就是辅导社区的生态旅游。
1: 嗯，
0: 安尼今年就是有同雄狮旅行社合作，就是可以。以前的卖个蓝皮解忧号可以录音来等一下片给十八罗汉山给行程案呢。
1: 嗯，给十八罗汉山也可以提哪位啊？
0: 提高雄。
1: 高雄。
0: 嘿。
1: 不过蓝皮解忧号讲有到高雄，因为蓝皮解忧号唔系就屏东到台东吗？
0: 应该伊没有，就是某可能给
1: 路线系咪？哦。因为看到也给我有新的系因为。唐主朋友家是有唐金钱的节目就会提供，那金钱有错过的蓝皮节又好，故事就看到的时候，每次都说，连个想法是过好的，因为那金钱就会对推动错到平等嘛，那就提亚东中的部落就有落差啦，就真的是一点钟就是走他们的部落啊，确实就是有导览员去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当地的特色啊，当地的文化啊，背景啊，还有哪个东西，就不会卡地讲，原来鸦片有哪个东西，嗯，
0: 没错，古时候也想讲，其实台湾有各种青讲跟素材，
1: 嗯，
0: 不过就是大部分跟你都会因为资讯的流通比较多或是比较透明，所以古时候他敢都会就是选择去就。高度你会去给素材，
1: 嘿，
0: 不过其实蛮有高度的地方，嘿，够值得再加高去看落
1: 个，嘿，就较多个可能人工的秘境啊，还有菜田才不会滴个素材，给五暗号给上方很用版，同伊浓缩在五个简报底背喏。
0: 这时间爱等业主有做一个 A P P 的示意影片，嘿。就用就是现在 AI 然后做出示意的影片，就按点进去就可以，就是有哪些选项啊之类，就是可以很明确的展示出来现在就是这个 APP 它的界面会长什么样，或是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没错，所以才就是可以得到评审的青睐
1: 哦。所以你是在这个设计当中，就你们也有这个巧思就对了，就可以让评审更加的知道说，你们整体的 APP 的流程啊 ，APP 的界面是相当用版的呢。
0: 嘿，不过这片非常噶给你咪给读个例会，故说咪一组，努提两张你个时间地图就生成简报给像黑 APP。屯个网站真是够厉害。
1: 系啊，那就睇上讲，其实唐总讲咩提供新品，自家就讲英文可能就冇按在行啦。故说就每次都讲冇按有痴心讲哦，做得做得几好。不过 睇冇按有痴心嘅想法嘅地位，唔见你就睇

0: 亚给董总得到第一秒，其实每个也很不容易耶。
1: 不过这一位我的主人真是够真是够有的啦。
0: 嗯，
1: 这时间我的米给你都分批讲，对米给你会讲给提防。不过虽然说这样一定你可以准备，不过我说四五分钟的全英文没有一些困难，不过一点就是在歌唱之中就听出来练习啦，那些就会校正的字有那么错啊，不说我就感觉这是在青岛车一点，在不管是在澳洲的省发啦，那或是在英文的封面，这是有就是让我带来很安心的感觉，然后也会提，就是我们上课要做很多可能题目啊什么的时候，那会出来听书，所以我也觉得人脉是这是一个心态的收获。
0: 嗯，古早就会提亚伯的歌唱当中，就亚十六天当中，你觉得在不管是欣赏啊，还有讲念的，可能当到的上课的人，还有可能是听下来的伙伴。可能组员呐、啊，你知道讲那一条你不用有最大的收获，最大的启发。
1: 嗯，其实同样来讲个，就是亚伯来的行程的安排，是非常的紧凑、很精实。而且来的出发之前，跟欣赏就同来的讲很少按精实的。
0: 还有，仪式感没有按你的胸，
1: 仪式感没有按你同来的讲。
0: 还有，
1: 唔够。是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呼吸给你，
0: 嗯，看得出来，
1: 长多的时间就感觉过分，你感觉怎么可能很累？
0: 嗯，
1: 不过感觉是真是迷你就是赶行程，每天做简报就会简报在路上，
0: 嗯，
1: 每天自我介绍就会自我介绍在路上，不过来感觉就会提亚吞时间，嗯，真是本来最。有改变的一个黑，我觉得参加亚伯的计划，这是有让我突破我的同温层的感觉，因为我平常都各种之前都在平常读书，虽然过太好的时间有去台中，不过我是就是感觉因为可能我的成绩没那么改好，故事太家嘅想法，无一定会强用安尼。个亚伯亚希就你是到嗰度已经创业嘅人，一点种轻巧上边也玩过些，就创业嘅人啊，也系嗰度因为图书嗰度都系台大啊，然后住在台北很多一点玩有好西，跟像什么美食 KOL 嗰种啊，有很多很多粉丝嘅，反正太家都嗰度。不一样的技能，故事就可以交换。不过提出一点相处的时间，我其实自己就会感觉是不是没有，就是是不是我自己其实没有很适合跟他们待在一起。
0: 哦，你有蛮讲，
1: 因为我跟我自己的学经历也没有特别的好，或是特别的优秀。不过改变跟你们一个虽然有点蛮够谁，不过以前米给你个英文真是都会标准的，就是超级夸张，真是外国人在讲话，然后连大一大二都是，然后或是他们都已经在创业啦，然后讲话没弄非常的就是有逻辑啊，然后或是就是简报的都非常的好，然后是就是很多很多都是台大的啊，不然就是在可能就是很好的大企业公司，像是美光啊或是统一等等的
0: 哦，都是那种知名品牌的公司。
1: 故事开始，我一直觉得，就是我是不是某个是哈特亚，也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好到可以提亚片，然后再加上可能英文是没有办法像泰嘎弄可以谈 S。故事开始，我自己就觉得是不是心里面会有点就是觉得不舒服，那你需要给我自己更多的自信。但后来泰卡都会讲，无轻易会背景啊，也系轻易会跟学历，没可以被选上提鸦片，就代表有个走个你会个提防，鸦片跟民意给你都该会鼓励陪你。
0: 那我觉得蛮好的，它是一个正向的，就至少它不是一个会可能不会吃到光，因为我们是竞争对手，可能就无让做朋友啊，无让你可能比较。把内心的话给讲出来，但听感上感觉。

0: 他们真的都是有实力有能力，但同时也是一个善良的人类。
1: 嗯，还有很多是一点，我这次希就会希望来去可以跳脱自己的就是同温层
0: 舒适圈啊。
1: 一点没讲过，他们遇到我也跳脱他们的同温层，因为他们身边大部分都是家境非常好的啊，或是国外读书回来的，不是，他们就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身边没有几个家境不太好的人，因为前慢慢就几个几个跟谁你呢，其实就是需要被帮助，没有一部分黑口呢想法上来感觉从那读书长大的生意呢真是那几代几代的目穷用
0: 嘿，因为就今他们在录影之前啦就同新品有搞流高，也就讲到其实他们来给你大部分都不会同步卡你其实都讲英文嘿，就是可能全程就直接讲英文了，没某在讲法你，或者可能确实让他们的英文的实力好像确实是比我们可能高出许多的，
1: 没错，或是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会很难想象，可能很多人的爸妈可以到博士毕业啊等等的，我觉得在屏东可能慢慢啊，真是爱去玩某坑沟，就会有按那个家庭，猛抽，所以我就觉得对爱去家个冲击就够大，因为就会想去想讲。我们跟他们的思维很用的跟某穷用，那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才可以可能摆脱掉或是让自己就是可以变得更好等等给相反，就会有听到时间推荐高六安。
0: 而且我刚刚觉得就刚刚新朋友讲到一个点，我觉得也蛮有感的，因为你刚刚讲到可能读书给生年图熊哈给生年可能用片给生年给相反可能没某穷用，我之前好像有看到就是说可能经济比较优渥的家庭，因为你不卡有钱嘛，故事就会本身你去好懂多个东西啊，以后可能去学才艺啊，去学他们喜欢做的事情。那如果在乡下小朋友相对之下资源就没这么多，所以以小孩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去尝试新事物的事情比我们更多，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试错的能力也变得更多一点。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确实在思维上面的话，他们真的会比较有可能成长性的思维，就是会任何事情都去尝试。对，但因为可能我们就是能接触的东西相较之下比较少比较多了，所以我蛮就是我觉得听完会觉得诶确实好像有这样子的差别。
1: 而且我觉得还有可能一个很大部分是可以熊哈跟你如果做 get 分
0: 哦，
1: 那身边有几多的朋友同好读一年结婚呢，不过也不然是 L 族你是个朋友以前都会说你更加安好上你的人生没有几多目前的路这么的你身边的人都会更加就结婚呢，但我觉得像我更加我的朋友同就会真是有一些些目前，不过我说过就是有些虽然就是可能比较有钱或者有些比较没有钱，但我真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体悟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人是什么都有的，猛抽就很多很优秀的就是那些伙伴们他们其实就可能长大环境的就有很大的压力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会真是会让我重新思考我对于人生的价值观，或是我都在想一个东西是更有钱也是我想要更有时间就比我的家人啊不家人啊给到，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回来之后让自己有更多的形式去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人生是什么。
0: 真的是很会诉说你的想法呢，因为确实是想问说那你参加完这个计划之后那新品之后的想法，以及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有点像醒思的概念啦，就你的体悟就是完成这些旅程嘛，那不会明想要去做某个事情呢。
1: 其实我跳到最开始给上一集的时候有讲到我那时候说我想要在家乡可以给伴手礼店结合万峦在地的食材，不过其实这时间完没心态的决心感觉要去做一件事情，不过对于澳洲归来之后一回事还会有一些些回到现实的感觉，因为我也会害怕失败，就是怕我们会不会错过人生的黄金时期啊之类的。
0: 对，就是比较谨慎一点，会希望每一件事情是深思熟虑过后再

0: 我愿意做的事情。
1: 嗯，
0: 鼓手爱就感是更觉得爱一听要去做会让我自己感到很害怕的事情。
1: 嗯，但前提是你有准备好了吗？因为虽然说你朋友这样讲好像蛮有像蛮有道理的啦，确实，但是毕竟创业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会亏本的嘛，血本无归，就是嗯，可能 YT 啊或是 Instagram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这种案例的故事。那嗯，就可能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要蛮多的思考，或是可能去做哪些尝试呢？
0: 嗯，我觉得就像就是我们在澳洲学到所用最低的成本去做，就是满足客人的需求嘛。
1: 嗯，
0: 如果说人有想讲，人想要开一个伴手礼店，每一天自己可以试一下，我可以摆一张桌子，摆一个摊位或是一个餐车就可以做。哎，
1: 嗯，
0: 其实某一天哦，就是现在外面很多网美店，他们其实都花了很多钱
1: 在装潢上面。
0: 对，
1: 嗯，
0: 但我其实可能没有不能做，就是应该说我没有不能去摆摊啊，或是不能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我到底有没有开始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再慢慢滚动式调整，其实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永远如果要等的话，或许都等不到完美的那一天。
1: 嗯，欸，我觉得是耶，蛮认同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去听了一个线上的说明会，就是跟自媒体有关的啦。因为自媒体的话，懂得你不会想说啊，那不在我去马街啊，不在我做马街主题啊，就可能想了很多。尤其是尤其黑，可能是工科背景，可能是工程师，他可能会希望说我可以做一个很完美的软体，很完美的界面给大家使用。但他真的花了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时间推出来的时候，发现哇，结果竟然没有人要使用，或者是触及的数量或触及的人数没有想象中这么多，那他前面花了三到六个月时就有点浪费时间了。对，那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像刚刚新平提到，是 MVP 吗？ MVP 就是用最小的方式，就是以自媒体来讲的话，它可以比如说在Twitter上面啊，或可能在IG 上面，可以先小小的就是公开分享他的想法，可以让大家说或者是填个表单，就让知道说有没有这些的受众多不多。对，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像是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先做个可能 10%、20%， 先去测试看看这个市场买不买单。
0: 没错，是这个意思。
1: 嗯，但我一直很好奇说为什么是伴手礼店，嗯，就是因为毕竟真的讲说创业或者家乡好像真的也可以做蛮多事情的嘛，那为什么会是希望说是伴手礼？
0: 嗯，因为一部分是我觉得希望是就是当然未来是可以变成像十八度线那种
1: 规模
0: 代表，对，代表的店，可以不你有米勒市场啊，也可以是两个人给手菜，可以就是到万暖一个地方可以吹冷气然后进来逛逛。勾嘎松就是我自己其实从国中到大学俺都想说俺会做一个也是厨师啊，或是做烘焙啊等等，就是跟餐饮有关的。鼓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就是有学习到一些技能，或是现在其实名路弄规范它的鼓手，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很多像是饼干啊什么之类的食谱，那也是我觉得我喜欢做。然后饼干应该也是最可以融入就是可能在地元素比较低成本的方法。
1: 哦，可能刚刚说的可可啊，还有四季果，百香果，可能可以结合进去。
0: 嘿，鼓手。我想要就是可以凸显万暖特色的东西，我所以就会想要做一个伴手礼店。
1: 哦，我觉得这样好像听感上蛮不错的，而且确实是符合可能新品这个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刚刚说到新品其实以冰箱以后替分投入是同食品相关的嘛，就可能跟厨艺相关，还有以及它本身就好做一件事情。对啊，就不知道说有一件事情是这个想要做中医做，其实没是一件懂后的事情。
0: 没错。
1: 那其实我也知道新平一直来都是一个，我觉得跟我蛮像，就是都会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很多是会先思考过后才去做决定的人。对，就是相较于有的人可能有可能不是都关系感冒想法，不过新平是有想法的。不过没想问问说既然按有想法都没想说而落去读书啊，较有投入较多机会的所在去做什么。
0: 其实一个问题也没想过改读吧，因为有改读的朋友啊，某一天他就去大都市做事， 一点可能可以进很好的公司啊，就会他赶紧躺红也就会讲哦，你爱谁你也贵。

0: 理会啊你。有些人感觉会想讲，就我到底留在这里是对的吗？不过，更加因为我的阿公阿婆一点个年纪已经够大诶，还有我爸爸妈妈一点对晚休上个时间，而且慢慢的大比较松落，故说我就感觉一点真实个。就是过得很辛苦，够辛苦，我想要帮一点分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身边其实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没体行动，也是慢慢的。
1: 大部分都是体能不会做事就出
0: 来。嘿，感觉想说，难道我们在外面工作啊，或是读书的，可能一两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但可能久的没有半年一年的，但很近一点的可以一两个礼拜。但是我就觉得，难道我们长大之后，孝就是陪伴家人跟工作永远都只能二选一吗？那些住在都市的人，像台北人，就是他们却都不用因为需要去工作而舍弃掉陪伴家人的时间，因为他们还是可以住在家里。
1: 对啊，
0: 那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我身边的人真的都已经就是流失的非常严重，然后也希望透过我自己的创业可以让更多的青年返乡，就是不要让孝顺啊或是就是工作跟陪伴家人
1: 只能做取舍。
0: 对，毕竟时间只有一次，走了就没有了。
1: 哇，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讲的让我很有感，因为我现在确实，因为我们都屏东人嘛，那新平是留在家乡，我自己的话是来台北工作。那确实，可能我刚来台北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但我近期真的有这种感觉是，是我赚了这些钱，可能也没有到时候真的赚很多啦，但我是说，可能来这边赚了工作经验，赚了钱，但是跟家人相处时间真的变少了。对，因为我真的是连假，我基本上是连假才会回家，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哇，这样子真的好像父母越大，然后你跟他们相处时间真的会越来越少，所以会很希望说新平能不能在，就是你刚刚说你是希望可以在家乡创业嘛，那我希望你可以可能做得真的做得很好，然后做一个事业之后，然后我可能去你的公司上班
0: 有没有可能一起当合伙人就好了
1: 之类的。对，就是如果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很棒啊，因为确实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也是有收入啦，因为我自己会蛮担心说可能有了理想，可是可能钱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话，我自己也会蛮担心的。对，所以但当然如果真的做好的话，那可以跟不管是工作经验钱还是家人可以一起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蛮棒的。
0: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想要创业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像近期就是我阿公阿婆就是可能有失智啊，或是就是受伤什么的，然后我就是可以每天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啊，或下班就回去看看他们啊，就是关照一下家里，然后所以家里的人其实也都会觉得就更加胆枪某鬼都会说你的流体鸦片，不说我体流体我可以流体鸦片，这是就是帮他们减轻了很多很多的负担。然后妈妈咪一直会说我们家真的不能没有你这种法。
1: 嗯，
0: 不说我就希望这个真是可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就是可以为万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 哇，你讲这段话很像是你明年要当那个万峦的乡长，你要选万峦的乡长让工作机会变得更多这样子。
0: 那应该也做不到吧。
1: 嗯，对啦，但我觉得就是像新平这样子讲的，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理念，而且确实你也真的想要去做，想要去执行，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嗯，
0: 前几天我还在犹豫的时候，然后我妹就问我说，如果你现在去做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那跟你去澳洲前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1: 给
0: 时间感就像说不行，我这次去真的得到很多收获，更多的是就是想法上面的突破，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
1: 对，
0: 希望我下次做到。
1: 嗯，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像你讲的嘛，就是跳脱自己舒适圈啊，然后打破自己的框架，因为你真的去完这16天之后，你真的有很多的启发，或者是你内心有很多的内心有火苗在燃烧，可能去渴望你去做这件事情。但不管最终是做得好还是不好，但我也相信如果你现在不做，你隔了3年5年，你这个动力可能就没这么大了，而且

0: 三年五年，你的家人啊，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确实也就是又再更老了三岁五岁，对啊，所以我会希望说，既然有这个想法的话，就是秉持着心平的想法，不要后悔，然后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心平来分享今天所有讲给亚洲发啦，还有做的安尼交流真紧黑动强。今天的哈尼礼拜就继续了书堂 Level Up 台宁班赏书，拜拜
1: 拜拜。
2: Level Up 台宁班赏书的播出时间是当礼拜二下午的一点空五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五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五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今天东方是有唱到新品来到 NDK 节目，今天就听到一说，就是他去到澳洲，他去体验的亚16天当中他得到的收获。我听他的分享会知道说，欸，他其实在去之前呢，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就会想要去创业，想要去做自己的事情。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ly。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

0: 市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2: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喜欢听国语老歌的朋友，对这首由旅日红歌星翁倩玉唱红的《祈祷》想必不会陌生。这是翁倩玉的父亲翁秉荣过50岁生日的时候特别送给爱你的一首歌，词意浅显，意涵深远，蕴含着父亲对女儿的爱，也传达他这一生追求世界和平的最大愿望。这首歌灌录的时间在民国63年左右。翁倩玉有许多歌曲都是由他父亲填词，再配上日本曲子。除了《祈祷》外，像他在台湾成名的曲《珊瑚恋》，还有《温情满人间》、《初恋的滋味》、《恋爱的路多么甜》等，都是由翁秉荣填词。在歌坛，父女俩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翁秉荣与翁倩玉是一个开端，相当受人注目。翁秉荣曾在中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部经理，之后到日本发展，并担任中广驻东京的代表。出生台南的翁倩玉当时才2岁，一家人随着父亲移民到了日本。自幼在日本成长的翁倩玉，在父母的熏陶下，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女性温柔典雅的气质，这是她深受台湾影迷喜爱的原因。尽管她的国语说的并不是很标准，但无损影迷对她的偏爱。

我68年凭借着日文单曲《爱的迷恋》荣获第21届日本唱片大赏最高荣誉，缔造了史上唯一荣获该大赏最高奖的华人歌手的至高纪录。这项传奇的纪录至今仍无人打破。这首歌曲当年不仅狂销超过了200万张，更在排行榜上蝉联了9周的冠军，背后有着许多极具戏剧性的传奇故事。这首歌最初原是日本女性内衣品牌华歌尔的电视广告曲，当时正值日裔合作电影《献给爱情感》上映，广告配合主打地中海风情，于是这首广告曲临危受命，风格转变了。作词家阿木调子与作曲大师同美景平联手，为29岁的翁倩玉量身打造了这首带有异国情调、妖艳且神秘的文艺曲风。歌曲随着广告高频率的放送，翁倩玉动人的诠释瞬间引爆了话题，唱片一推出即造成了全日本的疯狂抢购。为了营造像希腊神殿的雕像、风帆以及海鸟展翅的意象，翁倩玉亲自参加设计的一套双臂展开便会联动巨大白色布幔的孔雀装，这套孔雀装又被称作蝴蝶装。翁倩玉在演唱这首歌时的舞台造型成为了日本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视觉符号。当时只要歌曲前奏一响，翁倩玉优雅展翅的气势就震撼了全场。这个经典的造型甚至引发了全日本社会的模仿风潮，许多民众纷纷表示当年他们都在家里披着被单床帘，学翁倩玉展开双臂唱歌。爱的迷恋横扫日本乐坛，创下了6大满贯的神话。1979年底的日本乐坛竞争极为激烈，但翁倩玉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就横扫了，大获全胜，一举拿下了日本各大电视以音乐大奖的最高荣誉。这场大胜让他集满了6大满贯声势，瞬间登顶了全亚洲，并在同年，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顺理成章的首度登上了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舞台。这首不朽的日文歌曲后来被填上中文歌词，改编为《爱的迷恋》，至今仍是翁倩玉在各大演唱会，包括他最近60周年巡演上必唱，且绝对会穿上改良版孔雀装华丽重现的灵魂曲目。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获得6大满贯、声势瞬间登上全亚洲的《爱的迷恋》。

2025年，翁倩益参加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演出，这是一部极具温情与救赎色彩的励志电影。影片透过女子监狱受刑人合唱团的建立，展现他们如何用歌声跨越了悲伤，彼此扶持并重获新生。翁倩益在片中饰演灵魂人物育婴奶奶，展现了她天后级的爆发力与层次感。她不仅近乎全素颜，且将发根刷白，完全传递出角色因家暴弑夫入狱的沧桑与内疚，更苦练道地的台语与合唱团指挥。她在片中一出场便自带强大的气场，将面对离别的酸楚、对后辈的关怀与岁月积淀的母性力量演绎得丝丝入扣，无声的眼神全部都是戏。他以这股饱满的情感渲染力，将这个悲剧角色升华为全片最重磅的催泪弹。这部电影不仅助攻电影全台大破7亿的票房，更实至名归的荣获台湾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殊荣，证明影后的传奇宝刀未老。翁倩益精湛的演技不仅让她一举夺下台湾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演员，更强势入围台北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回顾她在1972年以真假千金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距今已经54年了，这次的传奇回归成为华语影坛最动人的佳话。阳光女子合唱团主题曲《幸福在歌唱》由导演林孝谦亲自填词，阿令黄丽玲演唱，歌词始于导演心中一句念想：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歌曲描绘了虽然生命中有些遗憾比回忆还要漫长，但留在彼此心底的思念却能给人勇敢向前的力量。而令以极具穿透力且醇厚的情感歌声，将监狱内女囚们彼此扶持跨越悲伤的厚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更荣获了台北电影奖与金曲奖的高度肯定。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阿令所演的《幸福在唱歌》。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有一首为翁倩玉量身打造的典藏曲《时间之歌》，背后融合了角色告白、母女亲情以及翁倩玉出道60周年的生命厚度，是一首戏里戏外都让人落泪的生命摇篮曲。这首歌是翁倩玉饰演的杨玉英在狱中近40年的心声，歌词是由林少谦亲自填写，精准描绘了玉英奶奶，也就是翁倩玉啊，因误杀家暴丈夫入狱后，对女儿无尽的思念与对家庭的愧疚。歌词写到：天空降下了眼泪，地上开出想念，世上的人匆匆一别，再见已是何年，每一句都像是他对破碎往事的深刻挖掘。戏外，翁倩玉将自己走过一甲子的异界人生与岁月智慧融入其中，让角色与真实的灵魂完美叠合，充满了时光淘洗后的真实感。翁倩玉在受访时感性透露，这首歌的每一段旋律都让他联想到与自己母亲的相处。电影开拍与录音时，他深感母亲的爱是无限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虽然母亲

当时已经离开，但他深信母亲一直化作灵魂陪伴在他身边。他带着对母亲的爱与思念录完这首歌，并呼吁观众有时间就要孝顺一点。这种真挚的私人情感让他的歌声具备了无可比拟的渲染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翁倩怡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所演唱的这首《时间之歌》。

洪千亿因为这部电影大成功，目前正开办出道60周年的时间之歌巡回演唱会，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洪千亿演唱会成功。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洪千亿所演唱的永远相信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还是持续的热啊！我从这个播音室的窗户望出去，太阳还真的是蛮刺眼的哦。到现在这个时刻，它依然没有要减弱的趋势。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啊。好闷哦，在电台所在的中立地区啊，那个户外已经到了34，我相信我走出去呢，那个感觉应该有体感有38、39度。好，等一下即将下班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因为那个太阳开始西下之后呢，骑车跟开车的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啊，那个如果你迎的方向刚好是那个落日，刚好在那个要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它就是直直的刺进我们的眼睛哦，那眩光真的会影响你在判断的时候哦。好，所以呢等一下要下班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了，你的太阳眼镜有预备好了吗？今天礼拜二，感觉上台风离我们还蛮远的，但是它会影响到呢这个礼拜大家要陪爸爸过节的这个天气跟心情哦。有没有会觉得台风天下雨啊，要出门吃个饭心情有点肮脏呢？应该不会啦哈，因为全家团聚嘛。但是呢，如果你是要带爸爸到户外去走走，北台湾的朋友、桃园的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哈。中央气象署说，白海豚台风呢逼近台湾了，周末会带来明显的降雨哦，会影响大家父亲节陪爸爸出游的计划。气象署预报科长林伯东说，台风通过琉球群岛之后北转的几率升高，但是呢暴风圈还是有可能掠过台湾的东北部近海，所以呢台湾是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间落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它都来得很刚好，每次都是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哈。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哈，因为山区恐怕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如果您觉得诶，那我们往中南部走，到中部山区也必须提高警觉哦。好，所以呢，这个气象署提醒大家出游要备妥雨备方案。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它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达到43公尺，7级的频。

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预估会穿越冲绳之后移动速度放慢，同时会把水汽带进台湾哈。预报员表示呢，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里面，大致会维持现在的强度过了琉球群岛，在北转的几率相对的提高哈。所以呢，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北部的山区是首当其冲的。不知道您周末周日是不是有安排往北部山区活动的游程哦？或者呢，你这礼拜周末要起飞往琉球呢？要留意一下，可能会因为天气航班会改期哦。好，那影响程度到底对我们有多大哈？气象署说，关键在台风北转的角度。如果说高压减弱，台风会大角度的北转朝中国华东或者韩国方向移动，但是呢，如果北方高压持续偏强的话，也可能通过北部外海或东海朝中国浙江跟福建前进，路径差很大呢，好，所以现在就看北方的高压的状态了。好，那不管怎么样啦，下雨是一定的，要到下礼拜一水汽才会减少。南部的朋友，你不要以为只是在北部海面，纵使接近台湾也是通过，但是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哦，那个西南风会带进来后续的这个水汽哈。好，请大家周末的行程要稍微伤脑筋一下，讨论一下会不会那个因为台风啊，大家的家族群组就会开始讨论怎么样怎么办，本来要出去哪里哪里玩，我们要不要改，还是去哪里吃饭，还是要改成在家里等等等等。好像我们家族群也是啊，为了约吃饭，大家就会开始联络啊，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等等等等的。我觉得预先先做好一点备用方案会好一点，要不然这样的大节日又遇上周末跟周日，搞不好连想要去餐厅吃个饭你都会订不到位置哦。我们来听徐佳莹的歌声，欧西哦。

刚刚我们提到呢，这个外头啊，太阳还是好大哦。明明应该是接近那个夕阳，接近太阳下山的时候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种中午的错觉。我其实走不出去呢，我中午的时候宁愿放弃买饭这件事情。桃园呢，也在这个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气象署发布的高温特报的县市之一哦。那我们隔壁的新竹，今天测到的最高温是在竹东，新竹县竹东的38度，哇！那之后呢，又分别是新竹县新竹的37.5度，新北市曲尺的37.5度，都落在新竹哈。那桃园市的桃园这里的这个观测站也有测到37.3度，所以啊，如果桃园的朋友，你今天在户外移动，桃园中坜地区，你觉得体温体感有上看40度，对，你感受的没错，因为我们桃园温度哇37.3呢，各地桃园新竹今天都是这么高的温度，小告诉我吼。好，现在这个时刻啦，应该大家还没有下班，还好。那等会儿要出去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吼，先多喝喝水哦，小心一下。这个热浪啊，还有温度很高这件事情呢，好，不止台湾、日本、韩国哦，朝鲜半岛呢，最近也因为热浪的关系，造成了16人死亡，哎，哇！所以连他们的总统李在明呢，今天也特别下达指令哈，要解决因应热浪对他们国民带来的冲击哦。那么韩联社报道说，最近韩国全境的热浪已经造成了数人死亡的这个事件哦。他们总统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审视呢狭窄租屋处的居民、独居老人这些脆弱群体的支援方案。好，不知道韩国最热的时刻，你这个有没有朋友刚好暑假啊、亲子游，日韩大概都是首选哦。希望呢这个去玩的朋友们应该都还好吧，至少要躲到那个有冷气的卖场啊，或躲在饭店里面，要不然在户外移动的时候哦，他们又这个天气比我们干燥很多，哎，我们这个去到那里应该真的会受不了哦。好，我们来听柴俊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好，一则停水的讯息是在今天晚上哈，那停水区域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哇，热天哈，无电无水，这件代志上艰苦啊。不过呢，这是为了提升桃园龙潭地区居民用水品质跟强化区域供水的稳定度，所以呢，办理了龙潭区中正路单号侧之北龙路到大同路口汰换管线工程停水施工改接作业哈。台水第二区管理处说，今天晚上10点起到明天清晨5点，龙潭区的中正里、龙兴里、中山里、永兴里、九龙里会停水7个小时。那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的早上4点，中立区的信义里、嘉善街、嘉兴二街、嘉兴街、宁夏一街、宁夏二街、广州路、徐州街、杭州路、环中东路2段。甘肃一街、甘肃三街、甘肃二街、福州路、苏州一街、苏州二街是停水5个小时哦。好，这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停水，分别在龙潭跟中立区哦。还好，所以呢，它是比较晚才停水，所以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哈，如果你这一区会停到水，你要储水备用，或者你可能洗澡啊、整理家里，时间要提早一点点哈，那早点睡，应该早上起来水就来了。

桃园市政府在今天宣布，敬老爱心卡将在明年的1月1号起推出全新的升级方案哦。这次的升级最大亮点是每个月会开放200点折抵农会的消费，还有100点折抵医疗补助。那么同时呢，也把爱心计程车的补助提升到每趟90点，而且也新增加了银发激励课程，还有预立医疗照护咨商这些服务哦。师傅特别强调呢，敬老爱心卡将会升级，是为了兼顾健康促进在地生活还有社会参与，

中原大学率领了国际青年职工走进中壢老城区，修缮老屋，守护河川哦。那么这是一支来自越南、泰国、丹麦跟法国的青年队伍，他们在今年夏天走进了中壢老城，跟中原大学的学生并肩投入地方服务，用他们的双手修缮老屋，守护河川环境，更透过文化交流认识台湾在地生活。中原大学的服务学习中心也特别在七月底，举办国际志工的工作营，携手愿景青年行动网协会，那么邀集了七位国际志工跟十位中原的学生共同参与，希望透过服务学习、文化体验跟跨文化的交流，用实际行动投入地方创生，也让世界青年在中壢老城建立跨越国界的友谊。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在今天前往新屋区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出席了2026桃园海科技联合记者会。苏副市长表示，今年海科技系列活动包含了运动路跑、音乐会、看沟竹石户，还有永安海螺馆全新的常设展。那么尤其全新登场的海科24展览，运用了数位科技呈现海科文化，也结合地景艺术节的场域优势，将新屋到观音一带的珍珠海岸线化为艺术跟历史交融的舞台，表现出全台独一无二的海科文化。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欣赏这是维里安的歌声，相信谁？好，最近呢，在这个应该说今天呢、啊，在社群平台上有一则贴文，我个人看了也觉得蛮心有戚戚焉的。就是啊，现在大家不是都会标榜这个独旅啊，勇敢走出去第一步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今天有一个网友就发文说，独旅算什么？他觉得独自旅行，以现在这个手机通讯这么发达，他个人的见解是觉得一点都不厉害。真正值得让人写进履历或交友软体的，应该是，好，注意了哈，他的内文写道，多次带父母出国，全程没有生气，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成就诶。我也是常陪伴父母出国的人啊，没有一次不生气的，然后你又不舍得在国外对父母发脾气，但是呢，真的，真的那个怒气值噔噔噔噔噔噔会冲上天灵盖。当然不是常常生气啦，可是呢，就是会大家的磨合哈。结果呢，想不到他这个贴文曝光，好多人笑翻，而且认同哦。大家都说这不只考验规划能力，更是执行力、耐心跟情绪稳定的综合证明。不过我觉得他比较厉害，因为这个是规划自己带父母，这叫什么？自助旅行嘛，对不对？我不敢，我只敢带父母，跟团，因为我比较害怕，会小心翼翼一点，我很怕那个长辈啊，如果出去，万一他要有就医需求的时候，哎，我真的是会求救无门，好，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是带了2位老人家一起出国，啊，我可以带他们陪他们。

出国的时候，他们年纪都已经不小了哦。虽然身体还算可以，然后呢，这个行动也都方便，可是有时候到了国外啊，甚至是哦，我很喜欢带他们夏天不是夏天，冬天出去嘛哈、哦。那有时候就是想要看看台湾不同的风景，有些地方会下雪，哎，有下雪的地方，其实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因为很怕老人家那个到了零度以下的温度，会不会有一点身体上的变化哈、哦？好，这个网友分享说哈，真正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带长辈旅行的时候，你要处理交通、住宿、吃饭，还有行程安排，以及随时随地应付各种临时需求，难度比自己一个人出发高出许多啊！这大家应该心有所感哈。好，甚至呢，已经有20年的资深导游领队也认证说，带外人容易，带亲爹秒动怒哈。哇，他这一则贴文引来了2.6万网友的认证哈，他们就说，如果你下次要在履历上给 HR 写这个你的履历完美的话，你应该可以写，曾带爸妈出国7天，回国后关系依然良好，懂得都懂哈，这真的是很厉害了，规划能力强，执行力强，再加上你情绪稳定，好，重点在于回国后关系还良好，这个就有点真的有点考验了哈。如果啊，同时带父母跟小孩出国，全程还情绪稳定，甚至还留下了快乐的回忆，网友们说这种人绝对值得深交哈。好多人都分享说，其实带长辈出国比带小孩更难哈。他说呢，整天要这个生出热汤热水，好，有点快要被逼疯了。那也有人回应说，不要说带出国了，光带出门就开始生气了。好，那有一个网友就说，他上次自己跟爸爸出国呢，他的父亲就气到骂他说，再跟着再带我出国就跟我姓。本来就同性嘛齁。好，那也有领那个导游领队哦，他已经很资深了，还上去留言说他是一个带团经验丰富的领队，可是他每次只要带着亲生父亲出国去玩，真的很容易忍不住就动怒了。好，所以呢能够安全的返国，彼此的亲子关系还没有因为出游而打坏，哇，这种人真的是很厉害耶，比自己独旅还要厉害，您自己觉得呢？我是很习惯带着小孩还有父母啊，不管是国内或国外旅游，我觉得在国内旅游比较不容易生气，因为环境他们很自在，他们也敢这个就自己啊，觉得跟我喜欢看的点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自己附近四处走走，我们可以放心。可是到国外呢，其实可以考量一点，就是长辈们的语言程度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他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好，四处都陌生的，虽然比如说带长辈出门，大家喜欢选日本，已经相对来说对他们比较熟悉，环境也是友善的，可是我觉得出国遇到的心理压力多多少少啦有一点大，所以呢某些时候啦，可能因为我们要处理太多的事情，一下是住的地方啊，一下车的衔接啊，等一下那个餐厅订了到底可不可以订啊，从这个点到去吃饭的地方会不会走很久啊，什么要考量他们的体力等等，甚至呢天气突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那个游兴啊还有情绪等等。我个人倒是觉得啦，还是跟团，带着长辈真的跟团会比较舒适，就是争吵的几率可以降低很多，而且哈，有一个那个领队导可以让我们靠，那你这个要寻求援助的时候，比较多人可以帮忙啦。好，这是我个人啊，我个人带着父母出国的时候，我的这个感动跟想法，我个人还是觉得有专业的人帮我规划行程，会减少我跟长辈之间带他出游的这个摩擦感哈。好，我们来听到老的走唱队的相思 Join 去旅行。

平生这些里亚是爱瓜香爸爸卡伊，我好喜欢他歌词里面写到不想要出名，不想要好家，我只要他的身体会勇敢，风好搁再大，无休困为着啥？为着来找美丽风景给阮看。伊的卡因总，伊的卡因是阮的公煞。天地再大，混到故事，很美煞。爸爸的卡因永远是永远留伫阮的心肝。好，在这个八月哦，应该说八月第一周父亲节，今年刚好遇到假日诶。以前都有爸爸会说，诶，为什么母亲节放假，爸爸节都没放假？所以呢，那爸爸节呢，没拄到休困吼，没拄到拜老拜日，大家拢会提前一周等于跟爸爸过节的哦。卡出公，你今年嘛是爱个做工课，跟人值班，还是做些原因无啊？都等于伊个辛苦边好，但是呢。我刚刚卡一下电话，让他知道你没放不下。我刚刚爸爸应该都很欢喜的哦。听来听彭佳慧的歌声，我在客厅做的梦。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传为直至现在。电台

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地卡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

0: 联播网。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狗狗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ogle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ogle Radio。 昨天呢，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觉得好感动哦。一般呢，我们的既定印象里面都会觉得妈妈呢为了孩子可以牺牲很多，可以做尽任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故事呢反而是一个爸爸哦。这个爸爸他是俄罗斯人哦，他的名字不太好发音，希望我尽量发得对。他叫 Evgeny， 他是住在俄罗斯哦。那在2018年8月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出生了，叫 Misa。 可是呢，这个 Misa 一出生之后就1分39秒医生就直接确认这是个唐氏症的孩子哦。好，所以就在医生应该说判定的那一刻吧，这一位 Evgeny 他的人生也永远改变了。那个时候呢，相信对家人对夫妻来说都是一个很巨大的冲击，所以孩子的妈妈呢就说想要把孩子送去寄养。可是呢，这个父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看到这里我真的会有一点讶异啊，因为大部分好像是我们的认知里面哈，感觉都是反过来的，可是这一次拒绝的是父亲。结果呢，教养这样的一个唐氏症的孩子真的是蛮辛苦的，尤其要养育他长大。好，那也因为这样后来夫妻两个就分开了。可是哦，这位爸爸他从来没有放开自己的儿子，所以呢他生下这个儿子的时候，那一年他33岁，他放弃了呢在莫斯科的工作机会，申请了育婴假，那么从零开始学习如何照顾他的儿子 Misa， 这算是一个特殊儿嘛。那也很特别的是哦，孩子的祖母也就是 Evgeny 的母亲很支持他，那么他们也有一些朋友跟陌生人给他捐款，甚至还有人呢捐赠母乳给他，让这个男孩 Misa 可以健康的成长。那2018嘛，到现在2026了，对不对？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他有接受了语言治疗，也在一群选择不抛弃他的亲人朋友们的陪伴下长大后，那甚至呢，这位爸爸还以他自己的名字在社群媒体分享自己育儿的故事。他表示呢，他对于这个前妻呢离开他们，他没有任何的怨恨。他理解自己的前妻是出于恐惧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哈。的确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有时候呢，光是一位父亲的爱就足以独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家。

欣赏这首是李健轩的歌声《爸爸》。在这里要先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有些人呢自己是爸爸，还很幸运的能够有自己年迈的老父亲可以一起度过父亲节哈。不知道是不是呢也要返家呀，陪爸爸跟自己一起好好的过一个父亲节哦。那身为儿女，如果你已经有经济能力了，应该都已经约好要陪爸爸好好的吃顿饭了吧。我想辛苦的爸爸们期望的就是这个子女长成啊，健康啊，然后平安。那是不是吃大餐，我觉得大部分的爸爸好像不是那么在乎，但是呢孩子贴心的电话问候甚至陪伴好，应该点滴都感受在心里齁。好，今天这个看各地桃园各地的气象都是万里无云啊，可能傍晚有一点风啦，可是万里无云就表示不会有云帮我们遮到太阳，温度就节节高升哈。有些地区那可能要看是哪些个地区，像我们中坜今天最高温来到34度嘛，可是我觉得体感绝对不止哦，体感都会往上再加个5度。尤其啊那个车子如果停在外面是没有遮荫然后晒太阳的话，你进到车子里啊，不管你怎么样用降温的方式，我觉得车子侦测到的可能就是40几度哦，好热哦，就是进去里面大概会进到车子里就会先热出一身汗来，因为我们总要走出室外嘛，然后车子有那个加温的效果。诶，大家有没有小心啊，你车里那个车内啊，如果像白天把车停在外面那这个密闭的空间温度会升高，所以你的那个保特瓶的水瓶啊，如果你没有装水的最好能够带下车，还有你的手机应该会随身带，但是你的行动电源这些好，温度太高了很容易起变化哦，最好还是能够带下车齁。好，接着接近下班大家回到家了，那第一件事应该是开冷气吧。那开冷气呢也要把这个电风扇随着吹动齁，才可以赶快有冷房效果，这是大家现在开启冷气的一个尝试哦。那有时候呢可能为了节省一些电费啊，如果家里头只有一个人在家，搞不好有些朋友就觉得诶忍一忍就好了，吹吹电扇吧。WHO 他提出了一个见解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哦。很多人会可能只就电风扇这样吹，可是其实电风扇不是万能的哦。好，大家会有个误解哦，因为当环境的气温超过40度，电风扇吹出的热风反而会让身体体温升高。对，好，大家会觉得 WHO 不是管

那个卫生健康嘛，为什么会提出电风扇的见解？因为它会影响身体啦。最近这个全球各地呢，气候异常，高温不断哈，所以要提醒啦。像那个欧洲很多地方，他们很多人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嘛，没有安装，所以能够让自己凉快一点，可能就是吹吹电风扇。但其实如果温度超过40，不太适合诶。好，因为它会让我们的体温反而升高，而比较不舒服。其实我们常常开冷气的时候呢，温度都会一次设得很低齁。其实可以设定在26、27啦，再用电风扇来吹送，就可以让体感大概降低个4度，而且可以省30%左右的电费哦。好，昨天呢我们不是分享了南韩在礼拜天的时候高温都飙破了 42.5 度齁。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了极端高温的健康防护指引。好，提出了要避暑、降低室温，还有补水、降体温、保护幼儿四大核心原则。好，因为热伤害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的哦。还有呢，有些人可能有时候为了方便都会把那个，因为幼儿他要坐儿童安全座椅嘛，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先把孩子留一下，我几分钟就上来，光那短短的几分钟，不管是儿童或宠物都不适合单独留在车内，因为车内的温度很可能会急速攀升到危险的程度。还有呢 WHO 也有提醒说，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最好能够用就是用干燥的布料齁，如果覆盖婴儿车，其实反而会让车内温度升高，应该将薄布打湿齁，近期补水，然后配合手持风扇加强降温效果。对啊，那个 baby 因为可能赶着上车啊，你的汽车座椅本来就绑在车上，它温度其实你有时候可能盖着觉得不要让太阳直射，可是世界卫生组织说你那个干燥的布掀开之后呢，它的安全座椅其实温度是蛮烫蛮高的哦。好，也是会对婴儿造成伤害哦。好，所以是有点要微，就是要有点微湿的感觉啦。好， WHO 的数字也告诉我们，2000年到2019年之间，全球每年平均有 48.9 万人因为极端高温的相关疾病而死亡。所以高温不只是单纯的身体不适，而是一种严重的健康威胁哦。

刚刚听的这首歌曲是伊拜维奇的《幸福》，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一首是由洪庆瑶所演唱的《轰轰呜呜嫁嘴泥》。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 104.3 GoGo Radio。

配合城镇阵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良与嘉伦演唱的《咖啡香》。好，下午的5:42，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在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 Trade 上面呢有一个推文，就大家很用力的推哦，因为所有人都非常的紧张。好，就是台湾桌球一姐哈，那郑怡静呢，她要去日本比赛嘛，结果呢，她的教练贴文说，请大家帮帮忙啊，有人拿错行李了啊，同班级的旅客啦，我觉得行李箱如果样式一样，没有仔细核对名条那个行李袋行李条，就是那个条码的话，你真的会拿错哎。啊，就这样真的拿错了。那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那比赛所有的用品东西全部都在那个行李箱里面。好，广大的朋友们就开始互相推推推推推文了。结果呢15个小时之后，教练说谢谢所有朋友的帮忙，换回来了。好厉害齁。纵使啊那个当事人他没有在社群平台上面，好，没有习惯浏览那个社群平台。你知道那个脆有多广大吗？就是他会这个推一圈之后呢，那他的朋友们会去 take 他，纵使他没有在这个社群平台，但是他朋友看完之后会发现，诶，好像是我认识的人，然后呢就找他，好，说啊，你要赶快联络我，你的行李箱拿错了。有的人搞不好行李箱提了，他就跟团或什么的，或者说他就进饭店然后就拖放房间啊，如果你没有要用的话，搞不好要到晚上才开行李。那个有比赛用品的国手啊，真的会紧张到爆汗啊。好，后来15个小时之后终于换回来，好厉害齁。说到行李容易遗失啊，找不到这件事情齁，要怎么样让你在行李转盘当中好好的辨识出属于自己的行李箱呢？机场的行李搬运员有提供2招能来配播齁，说最安全的方式啦。他们建议旅客最好买鲜艳或醒目的颜色齁，因为超过 40% 的旅客都用黑色或深色，可见这样子比较不智齁。或者旅客也可以客制化的花色齁行李箱保护套，方便辨识，也可以保护箱体。

体，不过你的保护套要符合，这个尺寸要符合哦，要不然，松脱之后会卷入输送设备，你会让人家整个输送带全部卡住哈。那另外也可以选择贴上贴纸啦，当然一样要确保贴纸是牢靠的，免得运送途中脱落。还有很重要的是，旧的行李托运贴纸啊，要记得撕掉，否则呢会让这个机器扫描判断的时候会造成错误，你的行李就被送到错的航班里面去了。好，没有办法，或者呢，有些没有办法正式辨识的行李条，它也会被踢出输送带哦。那你的行李就是，人家都没没去，阿里也算没去哈。有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好，那现在呢，都会有人会放那个行李箱里面放置这个追踪器哈，AirTag，好，方便呢遗失的时候去找一下我的行李到底流落在哪里。虽然呢，还是没有办法防止行李遗失，不过据说可以提升巡回的几率哦。好，那么也根据航空新闻网站的报道，航空输运的科技公司说，他们旗下的全球航空行李追踪系统呢，在寻找这个分享物品位置的功能之后，他们进行分析发现，没有办法巡回的行李数量呢，锐减了90%，哇！蛮厉害的哦，所以现在用科技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纵使行李被送错、被遗忘，好或者怎么样了，但至少呢，后续用追踪的方式，还是能够顺利把行李拿回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如果都装衣服就算了，有人要追回来，是因为有些里面买了不可替代的纪念品，或有些你很珍惜的东西，还有你美美的衣服，你习惯用的东西。回程啊，我觉得如果已经是回程的话，它丢了你可以慢悠悠的等，等到找回来还好。可是如果去程你的大行李丢了，哇，那会影响油性啊，因为你要赶快买一些备用品啊，你要不然晚上连睡觉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洗漱啊，哈，好好的这个迎接隔天的一个行程，真的会让人蛮懊恼的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有个女孩每天出门前都会带着一把伞，晴天带着，阴天也带着，就连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她还是带着。
2: 哎，小美，你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每天都带着雨伞。
3: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觉得带着好像比较安心啦。
1: 有一天，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当大家狼狈地奔跑躲雨，只有他从容地撑开伞。
2: 小美，难道你知道今天会下雨吗？
3: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知道如果下雨了，我就有伞可以用啊。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知道未来，但其实信仰不是预知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从未让人生永远晴朗，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把伞。当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愿你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仍然有所依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了，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 Interlace FM 9.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了，我们除我们三个文件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分享输我的 ID 哦 ，FV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要帮我们先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TikTok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我们的武泰啦，还有我们的陈明，还有真心，还有新雅真心，欢迎 Kenny 洛，欢迎基隆哥。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还有 GoGo Radio 粉团 GoGoRET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哦。欢迎雅玲，欢迎天赐哥，欢迎 Fiona， 欢迎珊珊，欢迎海豚，欢迎静怡，欢迎 Lin， 欢迎凤娇，欢迎陈明哥，欢迎冠宇，还有陈贵祥同学 ，Hello。还有海豚 CHI， 欢迎 We， 好久不见呢、啊。欢迎 Fiona， 欢迎清微，欢迎薛佩玉同学，旧姑婆快乐力，还有孟真。好，待会如果呢没有问好到的好朋友们呢，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不好？欢迎 YU fan， hello。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呢回到早一点点的时间，那多早啊！哇塞，这个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4年那个时候我几岁？我想一下。73年，13岁，哇塞，诶，这个真的是有点年轻的时候齁、哦。所以呢听众友们，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呢年轻一点，对不对齁、哦、带大家来去看一下在1984年的8月6号的时候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我们要一首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今天的排行榜比较特别哦，它是30名到第一名，所以呢它的这个榜单呢，我们可以从第30名一直为大家呢来报榜报到第一名哦。所以昨天我们今天从第30名为大家来进行到第20名的部分。

第三十名到第二十一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而且呢，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包含了闽南语歌曲哦。欢迎雅玲 ，Hello。OK， 来，我们接下来欣赏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第30名是上次第24名往下降了6名，这是单一龙首歌人不全挂起，继续挂叫做什么挂嘞？叫做九路九路九女九女，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吧？

来，好听歌曲啊！大英龙先生唱歌不就歌曲叫做《九路九路》。来，嘉义那联播网，嘉义那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9，嘉义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其实这首歌很多人唱过，后来还有陈英杰，然后还有陈小云。还有陈林淑荣好像也有唱过这首歌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30名的歌，好，24名降下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29名，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9名，这个是谁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演艺圈呢发光发热，就是杨凡大哥。杨凡大哥呢，这个主持综艺节目很厉害，对不对？可是他可是歌手出身呢。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凡，《刮风的夜晚》。

森森是八岁。其实那个时候的记忆好像没有太多，对不对？其实如果用这些歌的话，你可能多多少少一些记忆就会跑出来，对，因为其实很多人是用歌曲在写日记的。我就是啦，13岁应该是什么年纪啊？我的意思是说是念国中吗？还是念小学？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诶，真糟糕。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哦，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28名，稍第23名往下降了5名，是谁呢？就是，哇，这首歌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啊，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这是收录在黄仲坤的专辑《雾》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在那个杨林的专辑里面找，没有找到，对不对？在黄仲坤这边呢，好听的歌曲《故事的真相》杨。

好听的歌曲，故事的真相出自于黄仲坤《雾》这张专辑。恭喜黄仲坤还有杨林，本周第28名的歌手，第23名往下降了5名。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仲坤跟杨林所带来的《雾江》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好歌，这首歌就叫做《故事的真相》啦。好，嘉音浪联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这次来刷罗来，本周第27名，上周也是第27名，这是连续剧的主题曲，让我们来欢迎金佩珊姐姐。在飞林唱片公司，不是飞碟，是飞林唱片公司所出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就叫做《来时路》。金佩珊所带来的歌声，上周也是第27名，本周继续在27名。

雅玲，你觉得不像金佩珊姐的声音吗？很像啊。好听的歌曲，金佩珊所带来的《来时路》。好久没有听金佩珊姐的歌，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来听听一代女皇这些好听的当时的八点档的大戏的主题曲。金佩珊有一个有一个称号叫做什么？金八点，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本周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榜。哇，回到我们还是13岁14岁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呢。来，接下来本周第26名到第19名往下降了7名。这一首歌曲呢，哇，大概就写的这一首歌呢，对于我们的这位歌者来讲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单修魂修假手歌不求挂客，继续挂第二个奏 Blue。

秀老师说这首歌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常唱，印象很深刻。欧瑞森说我应该把我妈妈叫起来，因为呵呵这都是他年代的歌。哈哈，爸爸跟妈妈喜欢跳交际舞吗？哎，很棒哎，我爸我妈也会。

好怀念哦，这个小时候有听过，而且呢我都觉得说那时候觉得说这首歌怎么那么的道地的感觉，因为它是用比较传统的 Nakashi 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的方式哦。

0: 来后天过去单休魂休假时刻播出过啊不如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嘉宾到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我们马上就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这英语边都讲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对，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接下来刘王家 V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这么讨厌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好，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哪一首歌？本周第25名到第22名往下降了3名，哎，非常的恰巧呢，这首歌也是舞女，但是呢是我们的创作者唱的于龙华，所以他们两个的专辑是相同的时间发行的，都上榜，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于龙华所带继续刮各种 Voodoo。

很多人说于龙华唱的台语的味道比较浓，对不对？因为他是创作者，这首歌是于龙华作词，于龙华作的曲。男生唱跟女生唱感觉就不一样，但我觉得他的编曲编的好像更特别一些些，对不对？欢迎 Mike Home，Hello， 欢迎凤娇，欢迎 Mickey Lin。

0: 哇，这是我们鱼龙华神仙歌手广播全国 K 阿玛西歌手布鲁，你看哎，多特别啊！刚好两首舞女，对不对？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是陈小云的布鲁，另一个是鱼龙华的布鲁，一个23，一个25名，一个26名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了本周第24名，稍后第25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首哎，以前的排行榜真的很精彩耶。有闽南语，对不对？有很道地的闽南语，台味很重的。然后呢，也有很艺术歌曲的。接下来这首歌，好，大家转换一个心情哦，转换好了没有？来，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往上升了一名，唐小诗、李泰祥老师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之前老师也曾经自己唱过，但是呢，今天跟他的女弟子，就是唐小诗，一起演唱的这一首好歌，让我们来聆听。告别，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李泰祥跟唐小诗所共同带来的这个版本。其实告别这首歌呢，有好多好多的版本哦。来，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滚石唱片公司发行。
1: 我醉了，我的爱人。
0: 我还听过崔台青版本呢。在你

唐小诗、李泰祥老师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告别》，很特别的一首歌。继续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为大家带来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欢迎秀豪，欢迎 Matthew， 欢迎俊哥。

OK， 来，这是我们的唐小诗跟李泰强老师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告别》，从第25名本周第24名往上升了一名。刚有听众说，刚才在游来游去，马上要肃然起敬，对，所以我才说，这个排行榜还蛮特别的，因为它有闽南语很道地的，台湾味的歌，然后呢，也有这种比较艺术型歌曲哈。不管怎么样，都是音乐，大家喜欢就是好音乐。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30名的。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23名的歌上第18名往下降了5名。我对他的那个银河铁路比较有印象，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他带来的另外一张专辑，83年年底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杨黎苏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夜袭，不是我们男生当兵的那个夜袭哦。我们来听听光美唱片公司制作发行杨黎苏所带来的夜袭，本周第23名。听这一开头就知道有听过了，那 melody 很熟悉齁。

好，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呢，我们来听听杨丽苏曾经带给大家哪一些好听的歌曲。来，本周第22名到第17名往下降了5名，这是一首我好喜欢的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好像会进入了它的整个故事还有整个音乐的环境当中，那个氛围很特别的一个氛围，有一点点淡淡的离愁，有一点那么的好像舍不得的感觉在里面。而且好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这首歌，本周来到第22名，邓丽君的《往事如昨》。嘉义老联播网，嘉义 Night 城市自由行，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有没有？光是听他的编曲，你就整个融入了他的歌曲当中了。往事如昨，好听的歌声，邓丽君。

0: 好听的歌，邓丽君所带来的往事如昨。来，嘉音浪联播网，天明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来，接下来我们要帮大家来揭晓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第21名是谁呢？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呢，哇，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1名。虽然他现在唱歌已经有那么一点点不清楚，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次的中风好像，但是呢他在舞台上面对于歌曲演唱的时候的那个热情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吗？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来，这个是由我们的林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游戏终止。啊，后面还有一个合音 Game is over， 就是游戏终止啊。
1: 我的心早已打烊，在这夜晚不再忙碌爱情。
0: 欢迎廖姐姐。

好听的歌啊，这是力哥唱片公司发行的。你看后面合音 Game is over 就是游戏终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984年8月6号流行曲排行榜第30名到第21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下一集告诉你。我的心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

爱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along. And they say, oh, yeah, okay. Cain and Abel.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2: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1: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2: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持续送上美好的合唱乐声啊！这些日子喜欢合唱音乐的朋友啊，想必有注意到今年度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每场音乐会都带给我们非常满足的一个享受。那么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持续来分享，其实台湾在地有非常多优质的合唱团队，他们的音乐作品啊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来回顾的是我们超级喜欢的金牌合唱团福尔摩沙合唱团啊，在多年前录制了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叫《和平的使者》。那这张专辑获得第15届金曲奖传统及艺术类的最佳演唱人奖及最佳宗教音乐奖的入围肯定。整个作品的一个铺陈是以萧泰然宗教合唱作品集作为主要的出发，而且歌曲的编排呢，其实就像是一场聚会礼拜的一个仪式。从第一首曲目是礼拜前的祷告，有默祷啊，接下来是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后续出现了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也有诗篇的一个领受，也有节期诗歌的编排，然后后段就是会有奉献的回应诗歌，以及祝福大家后会有期的殿乐祝歌。而这每一首曲子都是萧泰然老师在世的时候所写的。我们现在一开始就要为大家选播这套专辑的同名歌曲，这首曲子就是《和平的使者》。那这是摘自于大家所熟悉的圣法兰西斯祷告文啊所成就的一段创作啊。萧泰然教授的夫人高仁慈女士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也是高仁慈女士非常喜欢的一首诗。那这是一首诗以及音乐，萧泰然先生将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写成了这首《和平的使者》，如同夫妻两个人对信仰以及婚姻的坚定以及恩爱是历久弥新的。我们来听这首《和平的使者》啊，在歌里面唱到了：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平的使者，在冷淡无情的地方传扬温暖的爱心，在怨恨歧视的地方传扬主极大的仁慈，在软弱怀疑的地方传扬坚定的信心，在邪恶黑暗的地方传扬正义的光明，在孤单失望的地方传扬救恩的希望，在苦难忧伤的地方传扬平安的快乐，愿地上充满真善美。我们来听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和平的使者》。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再来回顾福尔摩沙合唱团《和平的使者》这套作品集啊。今天再将专辑给打开，然后把 CD 放到我们的 CD player 再做播送，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现在大家听音乐已经很习惯了，就是打开数位音乐平台，然后轻轻一点，哎，好像就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是当你 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不论是 CD 或是黑胶，你把这个 CD 片或黑胶片拿出来放到机器当中，然后再把歌词本、把制作名单整个拿出来好好的去阅读啊，你真的可以感受到这些音乐家们他们很多很多投入的一个细节。我们不是说数位音乐就没有那些细节，而是现在因为数位音乐的这种频繁的被使用了，好像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不知道其实这些音乐是得来不易的，是要花许多的心血啊，才能够慢慢构筑而成的。今天和大家来倾听《和平的使者》福尔摩沙萧泰然宗教合唱作品集的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倾听两段歌曲，包括了有《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神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居住的所在，福尔摩沙合唱团将会和女高音林奇老师一起来合作。那么这首诗是摘自于圣经中诗篇的84篇，是萧泰然老师在1984年完成的。那当时他在洛杉矶为着当地的圣谷教会献堂而写的曲子啊，这曲趣高雅优美，在发表之后呢，就传遍了全美，甚至是全球，也可以说是萧泰然老师的圣乐作品当中很经典的一首作品。那后续我们会听到的《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摘自诗篇103篇，是一首充满对造物主丰盛恩典而发出的内心感激。当时萧泰然老师遇上了他的同学陈恩香，也是位作曲家的离世的这件事情，那么因着对于友情的一个想念啊，当时这个萧泰然老师也就写下了这首深具有宗教以及感情的乐曲，让大家是相当的喜欢。我们就来听这两段歌曲，包括由女高音林慈英和福尔摩沙合唱团合作的《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

美好的合唱乐声，来自于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萧泰然圣乐作品集，包括了有你居住的所在以及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被称为是台湾拉赫曼尼诺夫最后浪漫主义钢琴诗人及钢琴家、指挥家与作曲家于一身的萧泰然老师啊，他这一生有非常多令人敬佩的啊一些经历，而他所写的作品大多都环扣着他所爱的台湾，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分享他的信仰。萧泰然老师以一生的经历，用他的音乐还有生命来爱台湾，他所获得的奖项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而今我们听到福尔摩沙合唱团诠释他的作品啊，其实也是早年萧泰然老师将作品完成之后呢，有不少的作品呢也是直接交由指挥家苏庆俊带领着福尔摩沙合唱团来做首演啊。所以我想福尔摩沙合唱团也感念萧泰然老师的点滴付出啊，在多年前就制作了这么一张我相信可以流传百世之久的和平的使者的主题制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上帝照顾你啊，非常喜欢这歌，这也是萧泰然老师早期的诗歌作品。那里面说什么呢？说上帝在照顾你，每一天都在照顾你，每一天都在引领你前方的道路，不论你的境遇是好是坏，上帝在照顾你，只要你站在他的翅膀印象就稳定了，不要再惊恐了。不论你遇到什么样大的试炼，你要相信主在照顾你。

来自福尔摩沙合唱团所诠释的《上帝在照顾你》，来自于《和平的使者》这张主题专辑，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整张专辑都是萧泰仁老师所写的宗教合唱作品集。那透过福尔摩沙的一个企划安排，将整个曲目的编排就好像在进行一场礼拜的一个仪式啊，从头到尾非常的完整啊。那当然也可以看见福尔摩沙合唱团他们对于萧泰仁老师作品的一个敬意，另外也反映出来萧老师的这个圣乐作品啊，不只是具有欣赏的价值，当然也在教会的礼拜仪式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性。许多年的时间，福尔摩沙合唱团在推行台湾歌谣的贡献之上啊，真的是备受各界的肯定以及重视啊。我们经常听福尔摩沙合唱团录制的台湾歌谣，另外也将台湾作曲家的作品做了更具体的一个录音，让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有一个可以被听见的机会，并且可以传承下去。所以我常常说，有作曲家的作品，但是也要有团队来做诠释啊。希望有更多优质的团队，不论是合唱的或者是交响乐团的各式各样的音乐家，能够以台湾作曲家的作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录音方向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代创作就可以不断不断的流传下去。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啊，《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担当罪过以及烦恼，我们真的有大福气哦，因为万事都可以向他来求。在听来平凡的曲调以及和声当中，其实吐露出的是一层层温柔的呼唤，为朋友献出宝贵生命的耶稣，真情的丰盛充满着温暖以及喜悦。而萧泰仁老师的一个编写啊，加上了原住民的呼声，让这首歌曲更加的亲切以及可爱了。

我们听到的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接着我们要用一首作品来回应主的爱。这首歌叫主啊我情愿，这首歌的歌词是应秉德牧师所写的，纯真又虔诚，将本身完全奉献给主的一个心智。而这样的一个心智感动了萧泰然老师这位作曲家以及演唱者，也就是富摩山合唱团及女高音于彩文。这是一首令人听了就很感动的圣诗啊！我们来听这首，是一个信仰告白，也是一首感恩的赞美歌。主啊，我情愿。我们现在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富摩山合唱团《和平的使者》萧泰然圣诗作品集其中的精彩录音。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竹尖石乡山林里的锦屏国小，这所小学的小朋友，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所诠释的歌谣《奋起吧，泰雅子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听儿童合唱的歌声，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的录音。说到了这所小学合唱团的成立啊，当然跟学校非常重视音乐教育是有关系的。在指导老师张世杰的带领之下，这群泰雅族的孩子们从小接触音乐，爱上歌唱，而他们的歌声不只是充满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天分，也蕴含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几年前，大概2024年的时刻吧，锦屏国小合唱团在国际青少年合唱节之上获得了艺术组及民谣组的双料金牌，成为台湾音乐教育的一份美好的故事。而这个来自偏乡的小小合唱团，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面绽放如此耀眼的光芒呢？今天边听歌边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继续要送上的两段歌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泰雅族的歌谣，过去我们可能会透过了像是 OK 合唱团来做诠释啊。今天来听听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所诠释的欢乐歌以及织布歌。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新竹尖石乡的锦屏国小合唱团，他们所诠释的两段非常可以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泰雅族的歌谣，包括了有欢乐歌以及织布歌。对于锦屏国小的这些孩子们来说，音乐不只是兴趣啊，其实也是他们表达自我展现自信的方式。在合唱团当中，他们尽情的歌唱演奏乐器，也抒发自己的情感。我相信透过音乐，他们也找到了自信，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哦。那曾经去访问过他们的朋友都说，如果有机会造访他们的排练室啊，其实是充满着欢笑的。孩子们一边歌唱一边打节拍，而他们的歌声也会唱出属于他们家乡土地的故事。他们所唱的歌曲呢，大多是泰雅族的传统歌谣。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泰雅族人世代相传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精神的资产哦。而透过合唱，小朋友不只是学习了传统歌谣，也了解了自己的文化。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了，几年前他们参加了国际的合唱比赛，锦屏国小合唱团用歌声向世界展示了来自于台湾这座岛屿属于原住民音乐的独特魅力。我想他们的备受肯定啊，其实跟学校、老师、家长还有地方人士的支持是有关系的。这几年锦屏国小为了要让合唱团好好的练唱啊，所以想方设法的找资源，提供了蛮不错的练习环境以及设备。老师们无私奉献，家长们全力的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合唱团大量的一个帮助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歌声好像是一股清泉吧，滋润着他们所处的山林土地。在这其中，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哦，

也许锦屏国小位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偏乡地区，但只要有心，都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才。这也是他们为自己的民族发声，为自己的生命而奋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奋起吧，泰雅子孙》。

的录音。我们说到的这个来自于偏乡的小学哦，这几年有机会在国际的合唱赛事当中大放光芒啊，其实跟带队的老师跟地方的家长的支持很有关系。那介绍到这个带队的老师就是张世杰老师，获得了教育界最高荣誉奖，就是师铎奖。张世杰本身留着泰雅族的血统啊，他曾经经历非常贫困的成长历程，但是呢他还是奋发向上，发挥了他的音乐天分，带领着原民部落的小朋友以天籁嗓音唱到了国际的舞台，甚至远征到意大利啊。同时他也特别照顾处于教育相对弱势的原民部落的孩子，他期待每个在部落长大的小孩都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块天地。张世杰从小家境非常不好啊，他的妈妈是要砍竹子或是为人帮佣赚得一些微薄薪水啊，家里才可以过活。他父亲有酗酒的问题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家里面除了经济条件也很辛苦啊，其实也常常会出现家暴的状况。在张世杰老师的印象当中，他常常要跟母亲啊四处躲藏，导致他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办法进步。即使到了中学啊，其实他还是会牵挂着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呢，会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正在打架。但是张世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分，就是唱歌好像还可以啊。张世杰天生肺活量很大，喜欢钢琴，喜欢弹钢琴，音乐细胞是相当丰富的。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老师，在任教于锦屏国小的时候呢，他是阴错阳差带领着孩子组了合唱团，参加了原住民说唱艺术竞赛呢，居然获得了新竹县的第二名，让校长很惊讶。那时候校长看到孩子们有好的成绩非常开心啊，这校长又鼓励他玩更大的，所以张世杰后来才带着孩子参加了全国正式音乐比赛，甚至到海外进行音乐交流巡回演出，然后参加了国际的这样的合唱大赛。那其实有人好奇，部落孩子嗓音似乎是得天独厚，演唱的音质或是音色是无懈可击的，会觉得孩子们一定热爱歌唱。但是其实张世杰也常常提到，孩子们要面对的有的是专业的演唱训练，其实这过程是枯燥乏味的，因为可能一个音节一个小节要不断的重复练习，有时候去参加比赛也没有办法每次都拿第一，所以孩子得名的时候有欢笑也有泪水啊。那但是他期待让孩子知道，将来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感觉，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啊。生命有时候很辛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但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准备的历程并不只是为了要得第一，而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到底学习到什么，我们到底努力了够不够。张世杰当年下山到城市里面读书的时候啊，真的体会到偏乡部落在教育资源上的不对等，所以后来他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他就倾尽全力的带领着孩子来歌唱。我们要谢谢张世杰老师还有地方的家长的一个支持，使得我们有机会听到来自于新竹尖石乡的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唱到了国际舞台。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这首曲子，是泰雅族古调。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

以常常是一帆风顺，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进行，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或者是挑战，但是在遇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怎么样的面对？是不断的抱怨，还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在逆境当中才能够磨练出存在心中的勇气，激发出潜在的能力。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只有经历在其中的人才能够明白其中的苦，没有在其中的人也许也都真的不能够真正的完全去体会。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当我们愿意鼓起勇气面对每一个挑战，这过程不容易，也许十分辛苦甚至痛苦，但是当经历过后，我们的生命却是被洗练得更美更亮丽。有个女儿，她对她的父亲就抱怨说，她的生命好痛苦，她好无助，她很想要好好的走下去，但是那个时候的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方向，她整个人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要放弃哦，但是问题又好像一个又接着一个，让她毫无招架之力，她实在是觉得太辛苦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厨师，听了女儿的抱怨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拉起她心爱的女儿的手，就走到厨房去。这个爸爸呢，就在厨房里面烧了三锅水，当这水都滚了之后，他就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进了萝卜，第二个锅子里面他放进了一颗蛋，那么第三个锅子当中他就放了咖啡。哎，这女儿实在是觉得好奇怪哦，爸爸要做什么呢？她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是呢，这个厨师的父亲只是温柔地握着女儿的手，跟她说就是表示，她都没有讲话，就是示意她不要说话，静静地看着这个滚烫的水。这个滚烫的水用这个百度的这个温度呢，烧滚着这个锅里的分别有萝卜、有蛋、还有咖啡。那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父亲就把锅里的萝卜还有蛋都捞起来放进碗里面，然后呢再把咖啡呢就是过滤之后也倒进杯子里面。他就问他的女儿说，宝贝，你看到了什么？这女儿就说，我看到了萝卜、蛋还有咖啡。这父亲呢再把女儿拉近一点，要这个女儿摸摸经过这个烧水，这个沸水烧煮过的这个萝卜。这个萝卜呢已经本来是硬硬的，被煮的已经软又软又烂，那他又要他女儿拿起一颗蛋敲碎这个又薄薄硬硬的蛋壳。那么这女儿呢也细心地观察着这一颗水煮蛋，最后她也要她的女儿尝一尝这个咖啡。啊，这女儿笑了起来，喝着咖啡，因为她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味。这时候这女儿就很谦卑很恭敬地问着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父亲就为女儿做解释了，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也就是滚烫的水，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本又粗又硬又坚实的萝卜，在滚水中变软了，变烂了。那么原本呢，这个蛋非常的脆弱，但是它那个硬硬的外壳保护了它原本是像是一体的内容物，但是经过滚水的煮沸之后呢，这个蛋壳里面却变硬了，而这个粉末的咖啡却是非常特别，在滚烫的热水当中，它竟然改变了水。哇，这爸爸说，你呢？

的宝贝女儿，你是什么？这父亲很慈爱地摸着这个已经长大成人却一时失去勇气的女儿，摸着她的头跟她说，当逆境来到你的门前，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你是看似坚强的萝卜，但是在痛苦与逆境来的时候却变得软弱，失去力量吗？或者你原本是一颗蛋，有一颗柔顺但是容易改变的心，你是否原本是一个有弹性有潜力的灵魂，但是你在经历这些困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呢？或者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像原本一样的坚硬，但是心和灵魂变得又苦又固执呢？或者你就像咖啡，咖啡把那痛苦的沸水改变了，当它的温度高升到100多度时，这水变成了美味的咖啡。如果你就像咖啡，当逆境来时，一切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而且会将你外在的环境也变得更美好，这样你懂吗？我的宝贝女儿，你要让逆境来破坏你，还是要你来转变，让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变得更美好更美善？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诗人将心中的感动化为诗篇，那深刻的体会透过美妙的文字呈现出来，再加上美妙的旋律音符，将诗人的感动歌咏出，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那奇妙的恩典。在今天一开始要来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他看顾麻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

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兴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就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一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事，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事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庭园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他不那么在意他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他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上维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

虽然当时的服事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的心，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

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自己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第42篇第一节讲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十九天，在进食的第十九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鹿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主学院里面。

经典诗歌《Earth the Deer》，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三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他的原本他所想做的事情，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被洗过一番重新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在他参加万国归主学校远从芝加哥来到了德州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校的这个训练是在1981年。那么198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真爱，两人牵手共度一生。在他订婚之后，他也回到了万国归主学校的纽约分校在那里任教，那么也帮助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诗歌作者。那么1988年纳斯君也被邀请出任就是到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在这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自己创作了有80多首诗歌，如露切木溪水也在基督教的版权执照当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曲。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Earth the Dee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渴慕与爱。

我们欣赏到这是知名的福音歌手凯西·特罗克利，他是在福音乐界享有非常崇高地位的一位福音歌手，他所演唱的《如露切莫溪水》

我想透过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这简单的配器，在这样子的音乐呈现当中，我想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心灵感动。甜美的歌声虽然低沉，却是好像更懂得我们的心事似的。

ear 啊，讲到这个凯西·特罗克利，他的嗓音被这样形容说是略带性感、天鹅绒般的啊，还有他独特的演唱，他的诠释功力让他在流行乐界、爵士乐界还有福音歌坛，他的专辑在全球的总销售量是超过百万余张。那么他也是格莱美奖还有金歌奖的常客，已经得过，已经是可以说是得奖无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欣赏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如露阡陌溪水》，是出自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何其甜美》。那么这是一张圣诗名选啊。这是一张圣诗名曲精选的专辑，里面呢就是选录了凯西·特洛克利他所演唱的许多首经典的诗歌。这么美丽的诗歌，真的听了令人非常的沉醉，也更深的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去感受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感动。这里是 J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欣赏了经典的好歌。音乐真的是上天赐给人们最好的礼物。透过美妙的音乐与歌声，也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感受愉悦，一个一个动人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不断的被鼓励，感受美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我是陈倩怡，祝福好朋友们都健康，都平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期待我们下次空中的相会，拜拜。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作品编号191。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作品编号191。根据学术界的推测，这首圣乐清唱剧是巴赫为了庆祝终结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在德勒斯登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所写的圣乐清唱剧。1745年，巴赫60岁那一年的圣诞节曾经在莱比锡演出过。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提多书第二章11到14节，主要叙述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另外还有以赛亚书9章2到7节，主要叙述黑暗中的光，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

十四节主要叙述耶稣基督降生，而歌词是采用西元第四世纪歌颂三位一体的经文，同时也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的经文，经文提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巴赫他是安排有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再搭配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全曲的内容啊，主要是取材自巴赫非常著名的那一首 B 小调弥撒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 Tom Cooperman 指挥阿姆斯特丹巴洛克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作品编号19。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 Tom Cooperman 指挥阿姆斯特丹巴洛克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作品编号191，歌词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14节的经文，经文提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勃拉姆斯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这是勃拉姆斯1878年45岁那一年的夏天啊，他由意大利度假回到奥国的小村庄所完成的作品。同一时期他也完成了第二号交响曲还有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谱曲的时候啊，他主要是由巴赫的小提琴的风格演化出来，加上贝多芬还有维欧体的影响，以及当时小提琴大师 Joachim 提供参考意见。全曲啊写得表情丰富，戏剧强烈，而且呢虽然有安排跳音、双按、广大音程等等高难度的技巧，但是这些技巧呢都是为音乐与戏剧来服务的。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这张可以说是洋溢着火花、华丽、抒情与尊严的音乐。第二乐章缓板，这乐章同时具有亲密、宁静、热情，还有深沉的苦恼。第三乐章戏谑式的快板，然后很快的快板但不过分，然后稍稍急促的快板。这乐章洋溢着永不消散的愉悦，还有 Gypsy 舞蹈的张力。那由于这首作品演奏的时间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独奏小提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勃拉姆斯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独奏小提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布拉姆斯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的第一乐章。接下来就请朋友们继续欣赏第三

这是由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独奏小提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布拉姆斯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兼这位小提琴家希拉蕊涵，他今年41岁，来自美国的维吉尼亚州，早年是念费城 Curtis 音乐院。2001年他22岁那一年呢，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美第一把交椅的最佳古典音乐新秀，而且他所灌录的唱片也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2007年他应罗马教廷的邀请，特别为教宗演出音乐会。希拉蕊涵他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Wow, what's this?
1: 柠檬水。
2: It's good to drink.
3: 一定快买啊。
4: Yeah.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

0: 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Georgia, Georgia, hold it through.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

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开车到自动洗车中心的经验，那种紧张的感觉有点像是要去看牙医一般。首先，我开车接近自动洗车投币器，把钱投入之后，就紧张地检查车窗是否已经关紧，接着缓缓地将车导入等待区静候洗车的顺序。不久，车子好像喂在一条输送带上，一股力量将车子推向前，开始洗车。我坐在车内，感觉像是笼中鸟，胡思乱想着，万一被卡在车内，或是车内漏水，该怎么办呢？忽然，水完全止住了。经过一阵风干之后，我的坐车已经被推出洗车车道，干净又发亮。在洗车的这段经历中，我想起我生命中那些受熬炼的日子，就像在一条输送带上，受制于我不能掌握的力量下。现在我称这样的日子是洗车的历程。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行经波涛汹涌的深海时，我的救赎主不曾离开我，他保护我免受汹涌波浪的侵袭。当我胜过试炼，安然度过困境时，便会以喜乐与信心赞美上帝，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你是否正在经历这个历程呢？信靠上帝吧，他一定会带你平安地到达另一端，届时你便会成为经历上帝保守大能的见证者。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基迪，苏阿卡哈迪。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乐意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环境下，将我最小的孩子取去。当我将孩子安放在坟墓里，回到家中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对弟兄姊妹们宣讲一些试炼的意义。我就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主日信息。但是在我预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要讲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跪下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恳求之后，张开眼睛来看见一幅彩色的经文。这幅经文是前几天我陪着孩子在游戏所的时候，我的母亲送到家中来的。我虽然未曾看见过，却曾听见过我的仆人这样告诉我。我也曾吩咐我的仆人把它挂在墙上。在我回家以后，我也未曾注意上面的字句。而这个时候，我扬起脸来擦干眼睛，符上的字句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写着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是这个字是鲜绿色的，我的和你的这两个字是另一个颜色。这个信息立刻进入我心内，责备我不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怎么还来求呢？只要起来相信，你就要发现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神已经用最简易的字句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将要够你用，也不是也许够你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是、你这几个字都深深刻上我的心板。感谢神，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天天活在这个信息的实现中。这次我所得到的功课，真愿意别人也得到。总当将神的事实看为事实，千万不要将事实当作希望和恳求。什么时候你相信一个事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有能力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真心的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三个小故事，希望能够让您得

的一些启示与帮助。第一个故事啊，是讲一个叫凯莉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才只有五岁。小女生啊，总是爱漂亮啊，会偷偷的涂妈妈的口红，穿大大的高跟鞋，还喜欢玩妈妈的首饰啊。有一天，小凯莉跟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看上了一串项链，装在粉红色的盒子里，好漂亮哦。她就跟妈妈说：“妈咪啊，我想要买这个耶，拜托拜托嘛。”妈妈一看，哎呦，要99块美金。这对一个才五岁大的孩子来说真的是蛮贵的哦。可是啊，看到孩子满心期待的眼神，妈妈就跟他说：“哦，你看这差不多是100块钱了哦，真的很贵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的话哦，那我会多找一点家事让你帮忙，那你就很快的哦就可以自己赚到钱来买咯。”好。于是小凯莉回到了家哦，就赶紧打开她的小铺满，数一数，有20块钱呢，也不少啊。等到吃完晚饭之后，她又帮妈妈收碗筷、擦桌子，同时还帮妈妈倒垃圾，结果呢，又赚了15块钱的这个零用钱。哦，距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真是好兴奋啊。隔天一大早，他又到隔壁李妈妈家问说可不可以帮他拖地，结果又赚了15块钱。哦，算一算有50块钱了。后来他生日那天，外婆又给了他50块钱。哇，你看他终于存够了，于是高高兴兴的去把那条项链给买了下来。哦，当然了，凯莉好喜欢他的项链，不管到哪儿都带着，甚至睡觉都不肯拿下来。不过他在游泳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啊，他会暂时的拿下来一下下，因为妈妈跟他说项链如果进到水的话就会生锈了，所以呢他也很听话，洗澡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项链暂时的拿下来。当然了，大人啊看到这种情形啊，都很喜欢跟孩子开玩笑。凯莉的爸爸啊非常的疼爱他，凯莉呢也很爱爸爸。有一天晚上，爸爸就跟他开玩笑说：“宝贝啊，你爱我吗？”凯莉说：“当然爱咯。”哦，爸爸就问说：“那凯莉把项链送给爸爸好不好？”小凯莉犹豫了。爸爸不要这个项链嘛，这是女生的了。我送你其他的东西。爸爸听了以后跟他笑着说：“没关系啦啊，爸爸爱你啊，快睡。”哇，小凯莉啊松了口气。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爸爸又跟他开玩笑要他的项链。哦，小凯莉还是拒绝了。爸爸也仍然是笑笑的啊，跟上次一样跟他说：“没关系，孩子。爸爸爱你哦。”后来啊，过了几天之后，这天晚上小凯莉要睡觉了，爸爸跟平常一样啊，到他的房间来给他讲床边故事。哦，怎么发现孩子哭了，一颗泪珠从大眼睛里滚了下来。爸爸就问：“哎呦，宝贝，怎么回事啊？”凯莉啊没说话，只是把手伸向了爸爸，手里握的正是那串爸爸跟他要了好多次他都舍不得给的项链。爸爸，这个给你。哦，宝贝啊，这真的要给爸爸吗？好啊，爸爸哦笑着接过了项链，然后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递给小凯莉。宝贝啊，谢谢你把最心爱的东西给爸爸。我知道那是啊你自己省下的零用钱买的。不过宝贝，我也准备了一样东西跟你交换呢。小凯莉打开盒子，她高兴地叫了起来，因为啊那是真的项链。哦，各位朋友，拿假的项链去换真的，你愿不愿意呢？当然愿意了。
就好比拿这个小

小饼干啊去换大蛋糕一样，有谁会拒绝呢？不过必须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先放掉手里原先的那个。各位朋友，由这个小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能舍就能得，上帝应许要给我们一个大礼物，只要我们愿意先放下自己的话，他就送这个大礼物给我们。既然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个大礼物在等我们，比我们原来的还要好还要大，那么朋友，您愿不愿意换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是讲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虽然他个子瘦瘦小小的，可是他对足球啊真是迷恋的不得了。他热切地付出了全力，不断地练球。可是他个子啊实在是太小了，只有其他球员的一半，根本不可能被选进球队。在每一场的球赛中啊，他都是坐冷板凳，完全没有机会上场。这个年轻人，他跟他的父亲相依为命，父子俩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虽然说儿子在球赛中啊总是坐冷板凳，可是父亲却仍然是每一次都在看台上热烈地为他们的球队加油，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后来等到这个年轻人进入高中以后，他的体型还是班上最矮小的，可是他父亲啊还是继续不断地鼓励他，而且啊他也跟儿子清楚地表示，如果说他不想踢足球的话也没关系。可是这孩子啊实在是太喜爱足球了，他决定要继续地打球，不断地努力练习，希望能够到高中最后的一年的时候啊他心想或许可以有参加球队的机会。可是啊一直到他高中毕业，他仍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儿。而他忠实的父亲也总是坐在看台上为他加油鼓励。后来他进入大学以后啊，他决定参加候补球员的这个选拔赛。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绝对是选不上，可是啊他竟然被选上了。哇，他真是好兴奋呢，赶紧通知他的父亲。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同样的兴奋，并且啊购买了大学球赛的整个球季的票。可是啊这孩子一直没有机会在球赛中上场。眼看着大学四年的足球季已经接近尾声了。有一天当他正要去练球的时候，教练递给他一张电报。年轻人读了电报之后，他难过地掉下泪来，跟教练说，我父亲今天上午去世了，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参加练球？啊，教练啊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这个礼拜的练习都不要来了，即使是礼拜六的决赛啊也不必急着赶回来参加。后来到了礼拜六啊，当时决赛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在第三局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球队落后了十分。这时候那位年轻人他静静地到更衣室换上了他的足球全副装备。哦，他的教练跟其他的队友都很惊讶，他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跟教练要求说，请让我打这局球好吗？我今天一定要上场。教练啊假装没听到。当然了啊，你想在这攸关胜负的这个球赛当中，怎么可能会让他上场呢？可是啊这年轻人苦苦地哀求教练，而且非常的坚持。后来教练啊也是因为同情心，最后终于勉强地答应了。结果你知道吗？接下来啊教练、球员跟看台的观众都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位以前从来都没有上场比赛的无名小卒，那天的表现竟然是令人刮目相看。对方的球员完全无法挡住他，他又跑又传球又防守，就像足球明星一样。他的那一队结果就开始赢了，得分很快地变成了平手。最后啊他竟然让他们的球队赢得了这场比赛。哇，当时他的队友们兴奋地把他

扛在肩膀上。等到这个球赛结束之后啊，球员们在淋浴之后都离开了更衣间。教练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独自的静静的坐在角落里。于是教练就走过去跟他说：孩子，我真是不敢相信，你真是太棒了，你怎么做到的？年轻人眼中含着泪，看看教练说：你知道我父亲过世了，但是你知道我父亲他是一个盲人吗？啊，原来啊，他父亲每次看他们比赛，其实他眼睛完全看不见。年轻人他说：可是今天啊，他是第一次可以真正的看见我打球，我要有好的表现给他看，我可以做得到。哇，你看啊，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好感动啊。我想由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领悟到，上帝也跟这位运动员的父亲一样，他也是永远的在我们身旁鼓舞着我们，他总是提醒我们要继续的努力，他甚至随时伸出援手，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从来都没有错过我们人生的任何一场竞赛，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奔跑前面的道路，因为天父他正在看着我们，正在鼓励我们呢。

接着这个故事啊，也跟刚才那个故事很类似。这是在1992年的时候，在巴塞隆纳所举行的夏季奥运的开幕典礼上，也曾经发生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当参赛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场内，绕着跑道游行，并且接受场内65000人的欢呼的时候，在场边的一角却笼罩着震惊与哀伤。因为啊，美国队伍的游泳选手朗卡诺的父亲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后来在第五天，朗卡诺戴着父亲的帽子参加竞赛。那顶帽子是在过去他们一块钓鱼一起外出的时候父亲所戴的帽子，现在儿子戴着它，借此感念过去父亲对他的支持鼓励与指导。当朗卡诺潜入水中的时候，虽然父亲不在现场，可是他却觉得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啊，这个故事也是好感人啊。在父亲节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感恩与敬意。即使说他们不在身边，我想总有一种方式能够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最好的父亲不只是给我们生命，还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所以说，我们要为父亲向主献上感谢。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以赛亚书十一章，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当然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然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圣灵在旧约就与人同在，如同与摩西、耶稣亚、扫罗、大卫、以利亚、以利沙同在，但是同在的深度、长度、强度却各有不同。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灵住，原文是停留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住跟停留都代表时间上是持续不断的，从耶稣透过玛利亚圣灵感孕，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更进而圣灵充满，圣灵引领，满有圣灵，到靠圣灵赶鬼，圣灵是无限量的。亲爱的渴慕接待圣灵常住的家人，让我们不要只是肤浅追求圣灵短暂的经历，让我们渴慕再渴慕，同住到常住，充满到满有圣灵。我们彼此祝福，在感恩中保持对圣灵神圣的不满足，好让我们不断的晋升。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是否在生活中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信仰有，圣经读，聚会我们也在，但很多时候一转身回到生活，我还是用一样的焦虑在面对未来，用一样的情绪在回应关系，甚至用一样的方式在抓住这个世界给我的安全感。就好像我已经拿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甚至有时候干脆忘记自己有。彼得后书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写出来的。在正式进入经文之前，还是要先提一下这封信的背景。因为你如果抓到这个背景，再读后面的每一句话，味道会完全不一样。彼得后书很有可能是彼得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写的一封信。那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年轻冲动会说主啊，就算所有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的彼得，也不是那个在客西马尼园拔刀却又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一封信是一个走过失败，经历挽回，也看过教会成长与混乱之后的彼得写给教会的话。如果你读第一章后面，他其实有一句

很直接的话，他说：“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意思就是他知道自己差不多要离开这世界了。所以你要有个画面，这不是一个神学论文，也不是一个系统整理的教义说明，这比较像是一个快要离开的长辈，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再讲一次，而且是浓缩，很直接的讲。如果彼得前书比较像是在安慰一群在苦难中的基督徒，那彼得后书更像是在提醒一群开始有点松懈的教会。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第一个是外在的压力还在，但人已经慢慢习惯了。教会不是刚建立的那个阶段了，大家对信仰已经不陌生，但也因为熟悉就开始松懈。就像我们在信主一段时间后，很容易从一开始的火热，慢慢这个也看过了，那个也知道了，就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习惯。第二个是教会里面开始出现错误的教导，有人开始讲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把福音稀释掉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说，神既然是恩典，那你怎么活都没关系，或者质疑主再来这件事，说你们讲那么久，耶稣也没有再来啊，一切不是都照旧吗？当这些声音进来的时候，信仰就开始变形，不是一下子崩坏掉，而是慢慢的松懈，慢慢的偏掉。所以彼得写这封信，其实在做一件事，把信仰重新拉回到主面前，不是讲新的东西，而是把你原本就知道的再讲一次，而且讲得更深更重。你会发现他常常说，提醒你们，使你们想起来，因为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或者说我们不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好，带着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第一章1到11节。这一段可以说是整封信的起点，也是彼得整个提醒的核心。他一开始没有直接骂人，也没有直接讲那些错误的教导。他先做一件事，重新定义你是谁，还有你已经得到了什么。我们来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里有几个关键。第一，他说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这句话很重要。彼得是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但他没有说你们的信心比我低一些。他说一样宝贵。意思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信仰不是次等品，不是比较差的版本，不是说当年跟耶稣的人比较真，我们现在比较普通，不是。彼得说是一样的，是那个让彼得离开渔船的信心，那个让他跌倒又被扶起的恩典，现在在你身上是同一个等级的。这其实在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你不是在追一个你永远追不到的属灵高度，而是你已经在里面了。接着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这里他把恩惠平安跟一件事连在一起，就是认识。但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知道，而是一个关系里的认识。也就是说，恩典与平安不是你努力换来的，是你越认识神就越经历到的。接下来第三节是整段非常关键的一句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注意这句话，他没有说会赐给，他说已经赐给，而且是一切。这句话你如果真的听进去，其实会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我还缺很多，我还不够，我还需要多一点，才有办法去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但彼得直接说，已经给了。问题不是神有没有给，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接着他补了一句，
都是因

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又回到认识，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你在拿到什么新东西，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进入这个关系。第四节他说，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句话讲得很大，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生命不只是被赦免而已，而是被带进一个新的生命状态。以前是被欲望拉着走，现在是可以活出神的性情，不是变成神，而是开始有神的样子。所以到了第五节，彼得开始讲一个很实际的回应。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注意，他不是说你们要更努力一点才配得这些，而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所以你们要活出来。接着他列了一串很有节奏的生命成长。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段不是考试清单，也不是灵修的 KPI， 这比较像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信心不是终点，是起点。如果信心是真的，它一定会往外长，而且你会发现最后停在爱，不是停在很有知识，也不是很会控制自己，而是能够去爱人。第八节他说，如果这些东西在你里面而且充充足足的有，你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反过来第九节说，如果没有这些，就只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自己已经被洗净。这句话很有画面，一个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他的视野变得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需要、情绪、压力，而忘记自己是谁。所以第十节他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里的坚定不是让神更确定，而是让你活得更清楚。最后第十一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画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是勉强进去，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你把这一整段抓起来，其实彼得在做一件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事，你已经得到了，不要再活得像没有得到的人。信仰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缺少，而是没有活出来，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个问题，在你现在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你其实已经知道也已经得到了，但你活得好像没有一样。我们等一下要从这个地方一起慢慢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开始彼得后书一章12到21节。如果你有注意彼得后书一章1到11节，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

我们要殷勤，要在信心上不断加上这些品格，因为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关乎你是否真的走在信仰这条路上。走到了第十二节，整个语气突然变了，他不再是讲你应该怎么做，他开始讲一件很个人的事。他说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常常提醒你们。这句话其实很有味道，因为他承认一件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不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初信者，这是一群已经知道也信仰坚固的人。但彼得还是说，我要一再提醒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不知道，而是会忘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懂，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变得好像没有这回事。你知道要祷告，但忙起来就没有祷告了。你知道要爱人，但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人，那个知道就突然不见了。你知道神是可信的，但当事情不照着你想走，那个知道就会开始动摇。彼得很诚实，因为他知道人是会忘记的，所以他说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帐篷这个字很有意思，他在说我的生命是暂时的，我不是永远在这里。接着第十四节他更直接，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说，彼得很清楚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一个在写神学论文的人，这是一个知道自己快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在写一封最后的提醒。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老人家经历过风浪，经历过跌倒，也经历过被主重新拉起来。他现在没有时间再讲漂亮的话，要赶快把话说完。他只想把最重要的事再讲一次，而且不是讲新的东西，是讲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其实很反直觉，我们都喜欢新的、有深度的、厉害的东西。但彼得说，不，我要讲的是你们已经听过的，因为真正对你一生有帮助的不是新的东西，是你有没有把那些早就知道的活出来。第十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看，他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他不是在建立一个制度，不是在设计一个组织，他是在留下记忆。他知道人会忘，所以他写下来，让这些话在他离开之后还可以继续提醒人。这里其实很说中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当成一段一段的感动，这个营会很感动，那场讲道很震撼，这次敬拜很有感觉，但彼得在做的不是制造感动，他在建立记忆，一种会在你没感觉的时候还支持你的记忆。接着16节开始，他突然转了一个很关键的方向，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句话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信的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只是一个故事。在当时有人开始质疑使徒所传的是不是只是编出来的，彼得直接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讲一个设计过的故事，我们是在讲我们亲眼看见的。接着他提到一个很具体的事件，第17到18节，他说他曾经在圣山上看见耶稣的荣耀，并且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刻，那不是一个抽象的经历，那是一个看见和听见。彼得说的是，我不是因为理念相信，
我是因为我真的遇见

0: 真的经历，这个很重要。因为信仰如果只是理念，只是知识，它撑不久，它也支持不了你。但如果这是一个曾经遇见过的真实，那就会变成在你里面很深很深的根基。但很有意思的是，彼得没有停在这里。如果是我们，大概会说，你看，我亲眼看过，所以你们要信。但彼得没有这样结束。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他竟然说有一样东西比他的经历更确实，就是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经的话。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因为他把信仰的根基从个人的经历拉到了神已经说过的话。他说这句话像什么？像一盏灯照在暗处，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中出现。这画面很美，你现在正走在黑暗里，看不清楚前面，但有一盏灯一步一步带你走。那盏灯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经验，是神的话。这回到我们今天很真实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信仰建立在感觉上，有感觉就觉得神很真实，没感觉就开始怀疑一切。但彼得说，不，真正支持你让你站立得稳的是那个已经给你的话。你的经历很宝贵，但这不是根基。你的感动很重要，但不是标准。真正不会动的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最后20到21节，他再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为什么？因为预言从来都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这些话不是人想出来的，这不是某个人的观点，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神主动启示，人被带着说出来的。所以他有一个权柄，不是你觉得怎样，而是神说了什么。走到这里，整段的脉络非常的清楚，彼得在做三件事。第一，他提醒你，你会忘，所以你需要一再被提醒。第二，他告诉你，这信仰不是虚构，是有真实的根基。第三，他把你拉回来，真正稳固的根基是神的话，不是你的感觉。那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一段？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来做今天的结束。你现在的信仰是靠什么来支持？是靠你某一次很深的经历，还是靠你现在的感觉？还是你真的让神的话成为你每天的那一盏灯？也许你会说，我都知道，很好，你跟当时的那些人一样，都知道。但彼得会跟你说一句，那你有没有让他一直在你的里面被提醒？因为不是知道会改变你，是你有没有一直记得。今天也许神没有给你一个很震撼的经历，但他已经把话语给你了。问题不是神有没有说，问题是你有没有让那句话继续在你的生命里发光。所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很简单很实际的回应，不要再追求更多新的东西，先回去把你已经知道的好好拿出来，找一段经文，让它不只是停在你的脑袋里，而是进入你的生活里。当你明天遇到选择的时候，让那句话出来。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也让那句话出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让那句话成为脚前的明灯。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井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在空中来三见面。我们最近要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五节，来看耶稣基督的出世。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无爱和伊伫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伊在想这个代志的时，伫迷茫

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大必的后代约瑟，唔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母，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示录话怀孕生子，伊的名要叫做伊玛瑞利。伊玛瑞利的意思是上帝跟咱同在。约瑟一个困醒，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母。不过这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无跟玛利亚同房，婴仔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咱今仔日看耶稣出世的故事，这段咱会阁读两讲，因为伊甲咱讲着真重要。嘛是规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咱讲敢那亲像葱头，葱头是对上内面遐的生命发出，啊，然后一言一言往外口来扩展，愈来愈大粒。这个葱头的每一言，还是讲咱讲每一片，其实拢有中心，迄、那个葱头的心的瓦力是瓦的，每一片拢有伊营养的传授，会继续大起来。但是基督的福音就亲像葱头迄个通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出世。咱讲。约翰安尼写，叫做多情六心，多情六体。佮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这个核心有这个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就是上帝疼世间人，所以用多情六体，用耶稣基督出世具体的行动，人类来启示自己，来说明，来讲出上帝是听这个福音。上帝这款的听，要意爱得到的，不是人在意识形态，在感受感觉得到听满足欢喜快乐，安尼那听，毋是上帝即个听，通过耶稣出世，道成肉体，佮死伫十字架顶，互人会当对伫罪恶的中间得到赎回，互人对伫自我中心软弱有限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人嘛会当得到永生永远的活命，得到对顶面来的生命日日顶头生。所以咱今仔日看这段，咧讲到耶稣的出世。就是在讲到救主进入世界，拯救者就是主上帝自己本身，伊入来这个世界。

所以咱会当看到耶稣要出世前，照犹太人的礼俗传统，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约瑟要娶玛利亚，但是佫听到伊有信，就想要暗中甲解毒，最后佫娶伊，称伊做某。啊，这就是敢若亲像咱台湾人嫁娶的天书，甲犹太人有类似的所在。爱订婚，订婚意思就是订婚前双方的家长有可能熟识，甚至是老朋友，嘛有可能是为着囡仔阿啥去见面，有的到啊订婚的时阵才见面，因为可能国外的这款姻缘呐，所以不管安怎都有这个订婚的代志。唔是讲，哎呦，咱两个拢同事，啊，囡仔啊，拢成长最近大汉，真侪好朋友，两个也意爱，三听要结婚，啊，咱已经同事三四十年啊，这面啊，当然现代社会有讲面，唔过咱知影，传统上有这个订婚，这个订婚是双方。董树林啊，有议案。啊，那用古早台湾的情形，真侪是父母来订掉的。不管是伫囡仔细汉的时阵，甲订落来；少年时阵订落来，啊，是到甲适婚要结婚的年龄，啊，父母啊去替伊相亲，相到多一个袂歹，真好。啊，两边的爸母公公的，哇，安尼就来订婚吧。所以犹太人国卡是安尼，婚姻本身真慎重，所以唔是因为这两个人有感情，这两个人有私下迄款的欲望爱斗阵，所以因就会当甲爸母公要结婚。无，古早唔是安尼，尤其是伫犹太人，还是一部分咱台湾人嘛，同款。伫囡仔细汉的时阵，都甲订着好势，吼、哦。啊，这个唔是叫做订婚，这叫做类似举白未婚，指腹为婚。好、哦，细汉的时阵，双方是大人讲，哎、欸，后摆这两个互因斗阵啦。啊，不过这讲懵讲，都爱到个时间到，爱订婚。啊，这就是今仔日约瑟跟玛利亚已经有的情形，因订婚啦，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五节。咱看了这个所在，是先来看约瑟的功课。在迄个时代，咱看到囡仔斗阵，真侪爸母就会互相来讲：“哎呀，你的查某囝真好，啊，我的后生感觉安怎？”对方嘛讲真好，咱大家拢做厝边几十年啊，啊，你的人品我知，你的后生稳当袂歹。其实囡仔可能才两三岁、三五岁那尔，啊，这就是因细汉会向讲，一点卖台湾，真侪民族咱冇捌看过这款故事，也唔过。这款的定调表达出来，不是在青少年人因为自己看介意，啊就被啊去得到。咱不知影有一挂部落会办类似这款相亲，还是甚至抢亲、定亲这款的暗会、夜会、萤火和夜火个监督。啊，这个十多岁的少年男性女性啊，最近在那中间啊，在那四大人在那部落长老的主持下面，大家最近啊有跳舞有熟悉到某一个阶段，这大部囡仔会看查某囡仔互相看满意的，因就会当安尼穿牵手，还是讲斗阵踮咧边啊？啊，更加深的交谈、熟悉、交配，安尼啊，这真多是伫十六七岁、二十岁之前啊，都咧这款的部分。犹太人这款的定亲定调，表达出来，这囡仔啊无这款欲望。无这款的感情，但是父母参与伫遮。但是当囡仔渐渐大汉的时阵，时间到都爱订婚。这个订婚，甲咱踮伫个台湾订婚有类似的所在，

订婚不是结婚，但是订婚就像亲像结婚那样慎重。咱过去在台湾订婚，真多到结婚差不多是半年、三个月，甚至有的更早一年，这不一定，但是差不多半年左右。今天订婚已经让真多人取消了，咱感觉无彩，因为有一挂礼仪会帮咱当事者看到迄个意义，所以犹太人的订婚慎重。订婚伫法律上已经就未属于是会友了，敢那已经是真做誓约，吼真做斗阵，就是要建立家庭的成员夫妻。除非这中间有一个人过身，或是解除婚约，敢若亲像咱踮咧台湾订婚，会食饼，会送礼。啊，若要解除咧，哇，咱会听到过去都有这款的判断，你必须要行啊，共食的饼爱行，甚至都爱有这个地义的部分。表达这个道歉的动作，订婚了后就是结婚。啊，这一般犹太人是伫个订婚了后一年，即嘛这个时间有调整啊，因为总是现代的社会。不过传统的就是订婚了后一年结婚，啊，这个结婚拢是几落天。的宴席，拢要阿妈啊，食的装饰啊，部落还是乡镇，还是隔壁村的，因工作啊，一个挺多，啊，敢那亲像日头要落山以前，啊，因都会当来到一个啊，同事家的家庭聚阵来欢喜快乐，咱看到家。让我们知道约瑟面对一个功课，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经文这样写，这里说当他听到这项事情，就是他的未婚妻有心，他听到这项事情的时候，他想要把他解除婚约。圣经特别写到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讲到伊的正直，意思是伫上帝面前徛一条。正直毋是干那公义那样，正直阁会有怜悯、有贴心。正直的人看到有人受欺负，伊会去帮咱受欺负的人。正直的人。看到人欠缺，伊会去协助伊，通互伊得到重新国起来机会。正直毋是亲像咱的误解，常常掠嘴，我讲话大声，讲话拢一丢，讲话拢敢那亲像安尼咧指导别人，迄叫正直，毋是毋那安尼。正直更加要紧的是会看到人的需要，就帮助伊，让伊会当站起来。所以一个正直的人在上帝面前站一条。今天若要照法律照传统，当听到伊的未婚妻怀孕的时阵，这都要报告予部落，报告予伫拿撒勒遐，报告予遮地方的长老，因就爱来查咯，爱叫来当面，甚至来验，爱问玛利亚的老母，看伊月经偌久无来啊？这就是咱咧讲的女性，逐个月拢有诶，啊那怀孕，哇！月经无来，爱问清楚，知影遮

文雅怀孕，第二哎，心问到底是安怎怀孕的？啊，这个拿出来，约瑟夫坚持讲，我无解到定啊。玛利亚嘛爱承认讲，有影约瑟无解到定。反正这约瑟，伊都会当伫个圣人面前提第一块石头来顶玛利亚。也就是讲，玛利亚干呐施行一条路，其他的人来提石头来个顶。除非约瑟当场讲，我个错，吼、哦，不管安怎，我都是要个错。虽然你要个错，也故玛利亚犹原爱受刑。吼、哦，啊，这个如果那是约瑟跟玛利亚做这款大事，两个拢爱处罚。但是是玛利亚做这个啊，人讲不法的代志，安尼都爱处罚玛利亚，甚至是死刑。但是咱看到约瑟在这项事顶头顺服圣神，这是约瑟的功课，人生同重要同艰难的一课。约瑟得胜，伊是正直的人。顺服上帝奇妙的旨意，和这项事来得到成，当心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予阮看到约瑟真正的正直，不是掠家己做对，是听圣神的声，求你帮助阮，买当学习这款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

0: 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五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父亲相似，与父亲相似。

山姆比我年轻，我在辅导他时问他说，当你想到你儿子时，有什么会让你感到开心？于是这位骄傲的父亲告诉我，他4岁的儿子多么聪明伶俐，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孩子不仅拥有父亲的名字和姓氏，而且长得和父亲非常相似，甚至能用脸部辨识解锁父亲的智慧型手机。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清楚表示他与天父有多么相像。当腓力出于好奇对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回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们如何借着上帝的儿子看见天父呢？就是透过主耶稣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看出上帝的慈爱、怜悯以及恩慈等等的特质。靠着圣灵的大能，相信主耶稣的人可以与天父相似。虽然人的肉眼看不见上帝，然而当他的儿女效法基督，就能让人看见上帝。谈到效法基督的爱，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活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会在我们身上完全体现出来。您的哪些言行会让人想到主耶稣？

耶稣呢，您可以求圣灵在您里面，并借着您做些什么，好让荣耀归给天父上帝与爱子基督。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求父赐我们能力，好让我们能爱主耶稣，活出他的样式，并且为他而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5-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与父亲相似。圣经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了，门徒心里都感到非常的难过和忧愁，因为在感情上他们舍不得主，在主的见证的要求上，他们看不见前面有什么路可以走，他们只看到了人的软弱，还有自己缺少做见证的能力。所以在这种失望的情绪里，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主继续地向他们启示天父所要做的事，使他们受安慰，帮助他们不会因为在他们眼前要发生的事情而迷失了方向。主耶稣让他们知道，他自己就是道路，是神计划的焦点，是一切属灵事物的关键。这个重点，今天的我们也需要知道，再一次的思想，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他是父神计划的焦点，他是一切属灵事物的关键。主耶稣说，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面对将要发生的事，门徒心里不只是忧愁啊，他们的心情也是相当的混乱，心思更是迷惘。他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他们的主的身上呢？他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主会这样漠然地接受呢？假如主的结局是这样，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前途呢？门徒们错综复杂的心思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真的使他们觉得很沮丧很难过。我们也是一样，理不出头绪，就是会沮丧也会难过。

我面对不明白的事，这种反应是相当普遍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重新的把他们带回到一个重要的认识里面。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让他们注意到，既然是信靠神，就应当要相信神所要做的，并且要再进一步的求主让他们看见主和神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父神心意成全的一个方法，所以天父上帝所要做的，主耶稣一定要接受，不然神的心意就不能够成全。更进一步的，我们的主还要门徒们认定，主既然是执行神的计划，那么在神的大能与主的权柄之下，就绝对不会使他们失望失落的。主耶稣是道路，所以不管门徒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灰暗，灰暗到怎样的地步，主就向他们启示了神所要做的。相信他们当时并不能够完全领会，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十分明确的给他们看见，他们并没有走投无路，而是走进了神计划中的另一个阶段。进入了这个阶段，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荣耀的，他们所得到的供应自然是丰足的，并且他们所要成就的事是非常伟大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一些个新的事物上，主耶稣自己就是给他们引进去的道路。所以主说，我是道路。在人的眼中看来，主所走的是一条死路啊，而且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一切都要宣告完结了。但是主却给他们看见，他是活的，他只不过是从地回到天上去，并且是永远活着，完成了神要他做的，为要叫神的荣耀得以完全的彰显。我们的主从地回到了天上，从属灵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大突破，因为主的回去也启示了人也可以到天上去。巴别塔它永远不能够将人送到天上去，但是主回到天上去，他不只是把人的成分带到天上去，也把人一同带到天上去。相信听众朋友应当都清楚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把人的成分带到天上去，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主，这个奥妙的身体有一天也要把人我们一同带到天上去。因为当我们有一天从死里复活去面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时我们复活的身体就像主耶稣一样，是奥秘的，也是洁白，也是光亮的，是适合在天上永远的家乡永远居住的。这些话在新约的圣经里都记载得非常清楚。接着我们看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的主首先把他们带进到荣耀的指望中，为的是要帮助他们不用这个属地的角度去看主的遭遇，而是用天的角度去领会主所要走的路程。因为人的眼睛啊，只要是离开了主，注视了属地的人事物，人的心就会很自然地往属地的深处沉下去。所以主就把门徒的眼睛带到天上去，这样一上去，也就是说教会也是在天上的。所以因此教会现今虽然是在地上，但是教会是属天的，天才是教会永远的住处，地只不过是教会目前暂时寄居的所在。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他要离开他们的原因，他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死去，对主来说死只是一次的旅程，他进入死，但必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再回到天上去，是为门徒预备住处。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个正是接上了主曾经对彼得说过的话，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

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我们的主这样的说明，就是把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去的心意，完全的宣告了出来。这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一面说明了他要完成父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又给了门徒一个荣耀盼望的应许。主的应许就是要把门徒带到荣耀的事实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属主的人将来我们也在天上，主在荣耀中，跟随主的人也在荣耀中，主坐在宝座上，爱主的人也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是永远的，所以在他里面的人就是我们了哈，也是这样与他永远同在，就是在他的永远里。在哪里，这个不单是指某一个地方，也是指在那个地方的光景，这个是极大的安慰啊。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的，所以圣经在各处都讲了同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在荣耀里。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救主就是荣耀，也是到父那里去的路。但是门徒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有一位非常诚实的门徒名叫多马，有人称他为多疑的多马，其实不是，他是一个不懂就问主的人，这是好习惯呢。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您看，多马若是没有问，我们就没有这节经句，太可惜了哈。主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丰富，道路是说出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方法，真理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内容。我们知道真理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那么生命呢，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叫我们接受了神的性情，所以这三样是彼此相连的。道路引进真理，活出生命，真理坚固道路，也做生命的根据，生命见证了真理，也确定了道路。这三样都在主的身上，总归起来就成了引人到父面前去的路。当主耶稣清楚又肯定地说，他就是我们人要到天父里去的那条路，又更肯定地说，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些话把门徒弄得更迷糊了，因为主说他们已经看见了父，所以腓力对主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说他们已经看见了父，他们也确实真的看见父，但事实上按照他们当时的认识，他们真的是没有看见过父，因此腓力才会发出这样的请求。主耶稣回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的话说得很清楚，我相信今天的我们有许多人依然没有办法弄清楚怎么在父的里面，父又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灵啊，若是不苏醒，我们就是天天对着主，也没有可能认识我们的阿爸天父。接着在第十一节，主耶稣说，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我们呢，要不住地注意到主所做的是什么，从主所做的就知道主的所事，因为主所做的并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做的。主的所做叫人看见的是权柄，叫人遇见的是神，
当然也是因为

为主所做的是根据神而做，并且是神在他里面做出来。因此在信心里，我们就可以从主的身上看见父，因为有子就有父。所以主一再地说，要信我，信我。信心若是成长，就越多地看见父。信心必须要成长，但总得在信心上有开始。信心一旦接上了主，就是相信了主，人就能看见神，因为主是神向人显出的道路。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不厌其烦的从旧约到新约，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又在新约你亲身的道成肉身来晓谕我们，为我们指点一条通天的路。主，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也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盼望。主啊，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透过主耶稣所说的话，认识了天父的作为，认识了救主的恩慈良善，也让我们更有决心的来跟从基督。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到了越晚降雨的几率会越增加，偶尔也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在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仍然会来到36度或是以上的程度，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是白海豚的台风中心直接会侵袭到台湾的几率目前预测是相对较低，不过它的外围云系还有环流仍然可能会从本周五开始逐渐的影响台湾，在周五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也因此会有零星的降雨，到了周末父亲节到来，不过受到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以及中部山区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尤其在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赖清德授勋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表示川普很快会提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联合报，3.6兆元明年总预算新高纪录，社福与国防双双破兆。中国时报，放行20%以下问题由行政院知情。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在昨天接受了赖清德总统所颁授的大寿锦星勋章，赖清德表示这一枚勋章象征台美之间深厚的情谊，麦考尔面对到威权主义的扩张始终是展现清楚立场与勇气决心，令人敬佩，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且期待

在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迈克尔则在致辞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会不惜一切破坏台美伙伴关系以及美国政策。美国国会在1979年所制定的台湾关系法至今依然坚持，依据这一项法案，美国必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美国也正在实践承诺。国会在去年12月就批准了总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外军售，他有信心川普总统很快会向国会提出下一笔的140亿美元的关键军事防卫装备。迈克尔也强调，美国政策绝对不会因为美中外交关系影响到对台军售。前总统雷根在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也曾经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吓阻是美国的终极目标。迈克尔也提到，无人机科技及生产能力对台湾的未来存亡是至关重要，台湾应该持续强化防卫韧性，包含与飞弹、无人机同样重要的网络安全。纵使美国持续寻求美中关系稳定，但也清楚认知到中共的威胁与终极野心。美国永远是台湾坚定的伙伴，将与台湾肩并肩合作，共同确保以实力维护和平。联合报今日头条，立法院持续审查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际，行政院是已经完成在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筹编，在昨天也向赖清德总统报告有关的编列情况。赖总统表示，经济成长是全民打拼，经济成果就要全民共享。这十年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岁出，从2016年的 1.9 兆元增加到明年是 3.6 兆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根据了解，其中社福预算加码包含5000元成长津贴，还有扩大人工升职补助等，再加计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调高，整体预算规模渴望达到 1.2 兆元。另外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是朝向 GDP 占比 3% 的目标迈进，推估也将会突破1兆元。此外明年度的军工较调薪 4%，年增经费大约就有383亿元，也将会纳入到明年度的总预算。在科技预算的部分，国科会在日前公布，明年度预算规模达到1768亿元，将强化投入 AI 新十大建设与五大信赖产业。公共建设预算的部分，国发会则是在日前通过，明年度重大的公建计划预算先期作业，建议框列中央公务经费是3789.7亿元。在税入方面，根据了解，考量到政交税是大幅成长，经济成长率也上修，明年度的税客收入将会参考今年3兆元基准来向上增加，渴望达到 3.4 兆元，加计非税客收入整体上看 3.8 兆。赖总统表示，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整理与编排工作，在八月底之前送请立法院进行审议，并且积极和朝野各党团还有立委沟通，争取对于重要政策还有预算的支持，各部会首长也要拼全力与社会沟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近期有关中联油脂的致癌油事件，外界质疑食药署在处理有关的产品应否下架时，7月4日的专家会议决定为何是以 20% 为门槛，而地方政府不只是质疑 20% 的依据是从何而来，更怀疑中联是在朝内有人，中央为其护航放水。而根据7月4日的专家会议记录，出席者包含行政院食安办公室主任徐甫，因此 20% 是否是来自于行政院所授意。而意外的是，在这一次会议是由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主持，连行政院都派人参与，但是卫福部部长石崇良竟然没有在场，连督导食药署业务的次长林静怡也没有出席。而食药署为什么跳过了卫福部直通行政院？卫福部似乎竟然成了夹层，而立委也质疑问题还没有厘清，
食药署在7月4日

召开专家会议的时候，却邀请了中联的人员列席进行报告，会中甚至触及到复工的讨论，而与会的三人都已经被列为被告，其中有两人是遭到收押，显然都是涉案的关键人物。而对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是否在事前就知情，石崇良曾经在7月8日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他与食药署官员是在7月3日前往行政院报告有关案件处理情况的时候向卓奎进行了说明。而徐府担任食安办主任超过十年，在中联油脂的致癌油事件发生之后，食安办是遭到批评功能不彰，因此预算被冻结，徐府则是遭到批评是神隐的状态，但似乎事实并非如此。他在事发之初就参与有中联业者所出席的这一场专家会议，至于江志刚，在7月初一度传出他会下台，但现在还是屹立不摇。而根据有关人士指出，2021年在野党推动反莱猪公投的时候，江志刚曾经以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教授的身份在公投意见发表会为政府辩护，因此在后续在绿营是深受器重。再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日本防卫省在8月3日表示，已经确认有三艘中国大陆的军舰穿越了在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对马海峡之后南下进入到东海。在7月16日，这三艘大陆的舰艇还有一艘俄罗斯的军舰是一同从冲绳附近的海域进入到太平洋，之后经由北海道北方的中国海峡驶进到日本海，如今是返回东海，等于是绕行日本列岛一圈。昨天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时，他强调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很严重的关切事项，也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他提出应该要透过与盟国还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进行应对。联合报焦点新闻，威嘉国际公司疑似进口了中国大陆的苦茶籽混充台湾苦茶籽，涉嫌虚伪标记以及诈欺罪嫌。台北地检署在昨天协同嘉义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兵分17路搜索威嘉公司，还有元春制油厂以及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同时通知负责人还有采购人员等七人到案说明。根据检方分析搜证发现，业者已经下架的苦茶油标记宣传是台湾的苦茶籽，纯度100%无添加，但是在去年开始又从中国大陆进口苦茶籽来进行混充，并且把原料交给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涉嫌到虚伪标记以及诈欺罪嫌。另外元春也是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因此高检署已经指示嘉义的地检署进行协同侦办。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目前还在审查115年度的总预算案，在昨天是将1700多个提案审过一轮，协商暂时休息。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才是预计在明天会继续第二轮协商，而针对第一轮的保留提案，也希望各部会和朝野党团可以持续保持双向沟通，希望在第二轮协商之前就能够有共同的修正。而另外公示的捐赠经费是遭到蓝白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并且冻结超过有10亿元，同时属于台湾的国际传播的窗口台湾 Plus 则是被删减，累计金额达到14.9亿元，再加上被冻结的部分，甚至会让台湾 Plus 负债大约是11亿元。因此消息一出也震撼文化影视圈，文化部部长李远在过去协商时就多次表达希望再也不要煽动有关预算，但最后还是难以达成共识，有关提案都是遭到保留。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低震荡上千点，最后收小黑，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

0: 上午盘势波动减缓，中午过后在外资的热钱是再度的汇出之下，继续是往 32.5 元的关卡靠拢。不过中央银行是持续进场调节，因此最后是收在 32.47 元，贬值了 0.9 分，汇价是连续两黑，而成交量是缩小到 24.7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没有随着美国股市大涨，最后是小跌了 25.75 点，收在 43,360.66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 1.09 亿元，而其中外资则是继续卖超 57.3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在生成式 AI 的时代， AI 业者开发模型的时候，利用著作资料来训练是否有侵权的疑虑，从国外到国内都受到瞩目。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对此研拟了生成式人工智慧著作权指引，近日将会正式公告。其中内容主张，利用他人的著作训练生成式 AI 的模型，是否就是合理使用，其实尚不明确，因此还是存在有侵权的风险，最好是取得授权。至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虽然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是媒体的内容还是有很多是存在著作权的保护，因此业者如果拿去大量训练，还是要取得授权。而这一项初步完成的指引，是对于 AI 在著作权法上的有关疑义是做了界定，主要是分成在训练阶段还有内容生成两大部分。在训练阶段的时候， AI 业者可以取得合法训练的资料来源，包含不受保护的标的，就是过期标的，以及政府开放资料、公众领域贡献宣告、新闻报道等。其他则是建议生成式 AI 的业者要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在8月2日是接获了海巡署的案巡单位进行通报，在金门县的金宁乡慈火海堤岸际的沙滩发现有一头海漂的猪只尸体，经过确认是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在昨天已经公告将暂停金门地区的猪肉以及有关的加工产品输往台湾本岛还有其他离岛，并且至少需要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疫情发生才能够解除有关的管制措施。应变中心也指出，防检署已经责成高雄分署金门检疫站要持续来加强在金门机场、港口还有小三通旅运中心的查验，入境旅客的行李要落实100%的 X 光检查，并且搭配检疫全组还有人工查验，同时加强金门回台旅客的行李检查，严防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以及有关制品输往台湾本岛还有其他离岛。中国时报，新冠疫情不断升温，也传出医院的急诊拥塞，疾管署在昨天公布的国内上周门急诊的就诊人次有18,990人，比起前一周是上升高达有 75%， 同时新增了62例的重症病例，创下今年新高，另外有3例死亡。而随着疫情的升温，也带动疫苗的打气，在上周接种将近有3万剂，是在两周之前的10倍。疾管署也盘整目前疫苗是剩下16万剂，呼吁民众在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之前要尽快接种。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从去年开始将混双改成了16队的单淘汰赛，并且开出了1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今年大会依然是混双，会内赛只有16天，不过目前有多达29队报名，其中包含有46岁的美国名将大威廉斯以及法国的蒙菲尔。

尔斯和乌克兰史维托琳娜，还有澳洲的德米瑙以及英国的波特尔两对夫妻档。美国媒体 ESPN 则是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了吸引人气，在去年就针对混双赛制进行调整，寄出了高额奖金，也吸引了许多原本是单打的球星是组队参与。像是在今年稍早，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乔科维奇与白俄罗斯的沙巴连卡就确定合作，而去年亚军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鲁德以及波兰的斯维蒂亚也会再次争取百万奖金。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靠着德保拉在七局没有失分的好投，中信兄弟在本周的第一战是面对到富邦悍将，就以5-0赢球。而在比赛之前，两队是以7胜11败并列下半季的垫底位置，但兄弟这一场比赛获胜，也暂时可以脱离下半季垫底的情况。另外是效力于韩国职棒韩华英的25岁台湾左投王彦辰，挑战的是本季的第10场胜利，最后是以106球投完6局，并且飙出了7次的三振，没有失分，最后是率领队伍以4-1赢球。而王彦辰目前不但是以10场胜利并列联盟的胜投王，另外也成为了韩国职棒亚洲配额制度实施之后史上第一位单季拿下双位数胜投的亚洲外援投手。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被称为基础建设狂魔的中国大陆又有一项大型的基础建设规划，在15-5期间，也就是2026到2030年，沿着中国的边界和海岸线，计划将要新建一条总里程超过2.7万公里的国道公路，被称为黄金大外环，并且预计在5年建成之后，将可以实现开车绕着中国跑一圈的目标。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指出，黄金大外环是紧贴着中国的国境线布局，将可以补齐在过去的边境路网末端薄弱、应急通达性不足的情况，形成闭环边境的运输网路。同时新建黄金大外环的目的也包含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并且促进文旅融合。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向日本民间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将稀土的采购不安视为是重要的经营课题，或者是关系到业务持续的重大风险有关的企业高级管理层占比高达有80%。另外，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度过高视为是课题的企业比例也达到有45%。报道指出，作为稀土的主要产地之一的中国大陆，在近年来是不断的加强出口管制，而多数的受访者指出，存在稀土是难以获得的问题，而中国方面在今年1月就宣布加强对日本的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特别是在今年的3月和4月，对于日本的稀土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是暴跌超过有80%，也迫使日本企业开始必须急忙寻求来自于像澳洲或者印度等替代的供应来源。自由时报新闻，2026东森杯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昨天在中国的福建连城开赛，台湾有6所学校的青少年棒球队是被带去中国进行交流，并且6支队伍当中有被命名是马祖黄鱼或者是新北出黄口的这一些代称的名称，似乎是有意要刻意的规避校名的出现。而在开幕式则是由国台办副主任吴喜等人开球，对此陆委会表示，棒球是台湾最受到关注的运动项目，但是也成为了中共对台统战的目标。中国方面在近年来透过福建两岸融合示范区，以棒球等各类的体育交流活动作为包装，实则加强对于我方的统战宣传。而我方并不乐见单纯的体育交流活动因为政治性的安排因此变质，成为了中共对台湾统战的工具。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3日在白宫表示，

目前正在把最后能给的机会都给伊朗，希望伊朗可以达成协议。同时他也证实，尽管伊朗外交部传出了不同的说法，但双方确实是正在会谈。川普也表示，这是伊朗要签署的一份良好的协议的最后机会。他指出，想要在斩首行动之前，把最后能给的机会都给他们。这很难做到，但他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会给人们一个机会。对于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击，就是一项重大的行动。自由时报报道，韩国政府在昨天在总统李在明的主持之下召开了国务会议，会中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实现原本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分离，并且取消赋予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的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的法律依据。相关修法将在10月2日开始正式实施，而根据修法内容，检察官在未来不得再自行进行任何的刑事侦查，包含警方移送案件进行的补充侦查。如果认为案件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只能够要求司法警察进行补充调查，由警方来负责执行。李在明表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检方数十年以来是凭借非正常体系，曾经出现过滥用侦查权、掩盖案件，甚至是以锁定特定对象为目的的展开调查等情况，导致有无辜的民众受害，因此是推动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是司法体系要恢复正常的重要起点。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敬老爱心卡是否要扩大使用范围，在近期因为年底的选战攻防也引发热议。而桃园市政府在昨天是正式宣布，将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全面升级，其中新增了每个月200点可以折抵农会消费，100点的医疗补助，并且提高爱心计程车补助到每趟90点，同时也纳入了银发激励课程，还有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等有关服务，鼓励长者多走出家门维持健康。而其中的银发激励课程可以在市府所辖的运动中心、运动场馆还有体育园区等现有的合作据点使用，每个人每个月最多可以参加4堂课，每堂课补助200元。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劳动教育学院办理2026年第二期的课程，将从9月开始是陆续开课，推出了包含劳资会议代表研习班以及劳动专题演讲这两大系列课程，即日起开始就开放报名，而且课程是全部免费。除了研习班之外，本期也规划有4场的劳动专题演讲，主题包含职业灾害常见争议及实务案例解析、职安法霸凌专章解析、企业防治义务与申诉处理实务、劳动基准法常见违法案例及相关争议解析，以及职场性骚扰与霸凌的行政管制等4大主题。而课程从即日起开始就可以上新北劳动云劳动教育平台的官网进行线上报名。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就在父亲节前夕，台北真理堂在8月2日进行了无可取代的爱父亲节庆典，教会也在现场布置了天父的葡萄园装置艺术以及父爱主题墙，述说子女和父亲的关系就像天父与他的儿女一样，如同葡萄树连于枝子，感谢地上的爸爸用厚实的背膀看着儿女从懵懂走向成熟，成长的路上有肉身的父亲和阿爸天父陪伴的爸爸与孩子是极其有福的。主任牧师苏明哲则表示，当父亲与儿女有正向情感支持与关系的连结，就可以让圣经马拉基书4章6节的祝福从这一代延续到下一代直到累代。跟儿女之间有正向的关系也是每位父亲心中最大的满足与渴望。基督教论坛报国际新闻，学习划船只有

这也进一步了解到，相关组织除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提供紧急援助，也协助重建因为战乱还有宗教迫害而受损的教堂与学校，并且为那一些不容易受到外界关注的基督徒群体来发声。而这一段经历也改变了他对于志工服务的理解。他表示，服务他人未必都要透过直接募款，包含提高社会关注，鼓励人们认识重要的议题，或者透过个人成就来表达支持，同样可以带来实质的改变。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在我们今天故事开始之前哈，我想说大家可以先来想象一下哈，今天的故事背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一栋私人双层的豪宅里面。那天晚上的月亮啊特别圆，好，可是呢却是橘色的，好，然后那个月亮呢是非常大，好像它就在你眼前这样子。那这个橘色的这个月亮呢笼罩在这样子的一个奇幻的夜晚，我们的故事的主角 Rose 经历了一场彻底颠覆他30几年来的人生奇遇。怎么说？他在这天晚上遇到了自己，准确的讲其实是遇见了8岁的自己。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那这个电影呢是由布鲁斯·威利所主演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哈他的名字刚我说了，他叫 Rose 他即将要届满40岁。如果说哈，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角色，这个 Rose 绝对是一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成功人士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形象顾问。好，什么是形象顾问哈？其实说穿了，他们的工作就是